度，青岛19到24度，淄博19到28度，德州15到27度，北方18到30度，济宁17到31度，临沂17到30度，菏泽19到31度，聊城19到28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前些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心情，早上的天气还是非常舒爽的，希望我们可以轻松的开启今天的早高峰来听歌。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芒种》，也是一首我觉得特别适合初夏时节，当芒种时节到来的时候，再听这首歌会觉得格外的契合主题啊。而且这首歌火的时候呢， 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 抖音刚火的时候，你会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在抖音平台看到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tag， 他就会说好希望能够回到 2018年，2018年的夏天， 2018年的抖音啊，在那个时候其实每次听这种歌的时候，我也会想那个时候真的好美好，但是身处其境的我们并不觉得当时真的是一生当中可能一些美好的高光点的瞬间，所以呢也许今天也是你此后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点，过好当下，珍惜好当下的每一天好吗？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进入到六月份，我们 济南啊，迎来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荷花盛开季节。要知道来大明湖，不同的季节看不同的景，冬天的时候我们看大明湖的雪景，这是老舍先生笔下的浪漫济南，而在夏天的时候一定是来大明湖看看我们大明湖公园里的和田，第一波荷花已经含苞待放，朵朵新荷点缀在碧绿的荷叶之上，粉白相间，亭亭玉立， 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清新和诗意。在大明湖南岸水域，和田已经是绿意盎然了，不少花苞悄然探出头来，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当游客漫步湖畔，听风吟鸟，望湖观景，感受初夏全城的别样韵味的时候，大明湖荷花一般在6至9月会盛开，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一年当中赏荷的最好时节。而切到八月呢是盛花期，那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更多的荷花将会陆续的绽放，届时碧荷连天，荷香四溢的景象将会成为全城夏日最动人的风景线。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来到这里去看荷花啊，包括张丘也有很多这个荷花池，现在也变成了这个秀江河公园。 其实我们整个济南啊，能够赏荷的地方有很多，包括山东啊各地有很多公园都可以看荷花。此时的济宁鱼台的万亩荷塘也迎来了它的荷花初绽，碧叶连天，粉荷摇曳，阵阵荷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荷叶田田如绿浪翻滚，荷花亭亭玉立，随风摇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同样也在济宁鱼台绽放了。在湿地深处， 绿意葱茏，碧波荡漾，当你漫步其间，仿佛就走进了一幅清新淡雅的夏日诗卷。夏天想要看的不同美景，来到山东都能够找到，所以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来山东。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当年单曲循环这首歌的小女孩，一定不会想到很多年之后的她成为这样的一位独立女性。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歌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王菲的《人间》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陪伴了我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我迷茫无知，只会享受当下，对未来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规划，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活过得也很滋润很舒适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被动成长的，直到我们上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之后，慢慢的啊，我觉得人在要度过这个30岁的门槛之后啊，你才能够有意识的知道，开始逐渐的清晰你的人生方向，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然后你开始去实行践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逐渐的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要去接纳自己的平凡和普通，然后你的人生方向又开始去调整啊，不断的去调整，直到你找到那个觉得自己可以去实现它并且舒适的状态。但是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已经提前被他人就改变了人生轨迹啊。所以我觉得坚持自我很重要，但是你在这条路上也是要去承受很多艰辛。希望不管你现在过的是哪一种生活，当下的你都能够享受现在，享受当下，过好在这个初夏时节的美好生活。比如说这个夏天来我们山东去感受一下我们山东给大家带来的避暑胜地。首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山东避暑胜地的一些好的好玩的内陆推荐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内陆篇的。首先我们济南九如山瀑布，淄博18度溶洞天然空调，临沂的萤火虫山洞，烟台的大黑山岛，威海的海岛，还有就是其他的美景，来到这里呢都可以感受20多度的夏天，非常适合全家出发。所以这个夏天呢，我们可以避开拥挤的海岸人群，来到山东的一些内陆地区，找寻一份夏日清凉。在内陆山林加溶洞的清凉县，济南、淄博、临沂和泰安。首先呢是济南的九如山，群山连绵，瀑布众多，气温比市区低6到10度，是名副其实的避暑圣地。然后就是临沂的萤火虫水洞地下大峡谷，在洞内可以观赏漫天飞舞的萤火虫，仿佛现实版的迷雾森林。地下大峡谷的1000米漂流被认证为中国最长溶洞漂流。

新鲜又刺激。然后接下来我们把镜头带到淄博的红叶誓言，夜晚的玻璃水滑道宛如在星空中滑行，清凉又梦幻。而泰安的泰山海拔是1545米，夏季山顶均温只有18度左右，是中国避暑名山，雨后登山更有机会看到云海奇观。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穿上专业的登山鞋，谨防路滑。还有隐藏版的文化避暑据点济南的五龙潭公园，免费玩水区让市民实现了清泉石上流，是济南人夏日的遛娃宝藏避暑地。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五百伦敦站首轮，郑钦文4-6、6-4不敌克里斯蒂安，遗憾无缘草地赛季首胜。目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是158位，下一站将会是 WTA 250诺丁汉赛。19岁的梅赛德斯车手安德烈亚·基米·安东内利在2026年 F1 摩纳哥大奖赛中包揽杆位冠军、最快速圈，并全程领跑，以19岁9个月13天的年龄刷新 F1 史上最年轻大满贯纪录，同时将赛季连胜扩大至5场。国际乒联2026年第24周世界排名揭晓，男单赛场王楚钦位列世界第一，林诗栋排名第5，女单赛场孙颖莎、王曼玉包揽前2名，陈幸彤、陈玉、款曼、王艺迪依次位列5至8位。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2周，义乌的商家凭借提前近1年的备货，从贴牌代工到原创主导的产业升级，已经拿下全球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份额，球衣、旗帜、喇叭等产品提前3个月完成核心备货，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等创意品类更是火爆出现。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老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阳光明媚能够治愈你昨日的阴霾，有一份好的心情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旅行目的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山东的避暑胜地哈。刚才是说到了内陆篇啊，再来和还没有听到的朋友们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夏天我们想要去避暑纳凉，山东有很多地方是20度以下的这种夏天感，适合亲子旅游和全家出发。临沂的萤火虫水洞啊，淄博的红叶誓言，泰安的泰山，隐藏版的济南五龙潭公园，还有临沂的竹泉村，这里啊，竹林掩映，泉水叮咚，漫步其中体感会下降，被誉为山东最美古村。威海的海草房，极具胶东特色的原生态居民，屋顶附以厚实蓬松的海草，形如童话小屋，住在这里体验渔家慢生活。然后是青岛即墨古城，青砖院落形成天然冷巷，入夜凉风穿堂，可以品尝即墨瓦片，赏飞蚁浪画。这是我们的内陆篇，就是如果你往年暑期的时候啊玩海玩的比较多，那今年呢我们就可以换一种方式。那当然了，夏天的山东一定是离不了海的啊，我们还是离不开我们的海岛篇呀，因为我们山东的海线格外长，胶东半岛的玩海顶流那当属青岛、威海和烟台了。威海首先是蓉城，被称为最适合暑假遛娃的海滨城市，拥有最美海岸线，可以打卡成山头，这里啊可以在中国的海上最早看到日出，纳香海的钻石沙滩、鸡鸣岛的悬崖咖啡，以及网红布鲁威斯号沉船，都成为现在很多人专门来到我们威海打卡的顶流。然后就是青岛的崂山，海上第一名山，北九水瀑声带来十足的凉意，青山渔村三面环山一面环海，是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山海秘境。而烟台的大黑山岛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中国最美海岛，可以亲手抚摸火山痕迹，在海蚀地貌中感受26度的凉意。而威海的刘公岛森林覆盖率高达87%，历史遗迹和自然风光完美共生，是避暑度假的理想之地。同时呢，我们的避暑玩法还有很多，比如说夏天玩水的话，可以体验高空玻璃漂流，济南青铜山大峡谷，淄博红叶誓言，还有地下河漂流，临沂地下峡谷，泰安地下龙宫，这里啊全程18度，也不需要防晒。那亲子赶海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去蓉城城山欢乐海、青岛青山渔村，退潮之后呢带上小耙子，可以挖到蛤蜊小螃蟹，体验开盲盒的乐趣。而青岛第三海水浴场看灯光秀，喝原浆啤酒，威海纳香海沙滩露营，看白色风车和星空，济南大明湖畔看超燃楼亮灯。太多了，太丰富了，这个夏天每天打卡一样我都玩不过来，所以这个山东在等待着各位的到来。浩个山东也欢迎各位能够在这个夏天感受一下我们山东的夏日清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赶第一班公交，
3: 赶最后一班地铁，
2: 赶岗，
3: 赶工，
2: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一首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山东啊是被低估的避暑胜地，我们既有很多的这个内陆的清凉的地方可以玩，又有很多海岛的这些景区，非常适合大家亲子旅行。不管哪一种，最主要的方式你要学会走出去。 而此时我们济南的长青武装水库，群山环翠，碧水寒烟，这片山水啊藏着最动人的乡野诗意，村舍依山而建，石桥卧波，风过林梢，送来满目的青翠和一湖的清凉。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每缕风每一片云都在诉说着山林间的悠然静谧。你看，如果你有想过这种田园的生活， 很多人会选择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找一处民宿，或者去某个村子里面啊，我们去找一下这种农家乐住一住，感受一下这种夏日的清凉也是非常舒适的。我觉得在大城市里面待久了，真的要回归田园，回归田野。以前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大自然的治愈能量以及大自然的包容，直到我爱上了徒步爬山以后啊，经常去户外，才发现 大自然的魅力，山野的魅力。我常常一个人，就算是大热天，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我也会躲在树林里，就躺在石板路上，然后听鸟儿的声音，密密麻麻的树叶把它遮掩起来，阳光也不会直射到脸上，我就躺在这里，会感觉太舒服了，我也自己也会不自觉的去感慨，好舒服啊，感觉自己被治愈了。所以我觉得大自然的万物啊，真的是 你进来，它就会包容你；你出现，它就会抚慰你、安抚你。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是走出去，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啊。夏天就是要走出来，在适合的季节做适合的事情，应季的时节，我们看应季的美景，体验应季的快乐，在吃这个季节应该有的食物。到了一年一度吃西瓜的时节，西瓜呢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 这个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我也是。瑞士营养素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它还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更健康，而且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团队以18名健康年轻参与者为对象，展开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结果发现，连续2周饮用西瓜汁，可以在血糖波动时有效保护血管功能。进一步分析显示，西瓜富含的两种天然 化合物瓜氨酸和精氨酸能够促进人体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研究人员呢还深入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啊，整体饮食质量会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的摄入更高，而添加糖和不饱和脂肪的和饱和脂肪摄入会更低。 强效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减轻氧化应激，进一步降低心脏负担。这表明西瓜可能是改善健康的优质食物。而且虽然西瓜吃起来甜度很高，但其实它是低糖的，所以它是一直被误解的一款食物哈。我就很爱吃西瓜，所以今天中午我决定吃一块西瓜啊，来犒劳一下自己。 吃应季的食物，大自然都给你安排好了。吃瓜的时节，这个季节不光是吃西瓜，像冬瓜呀、黄瓜呀、丝瓜呀、苦瓜呀，都是非常好的。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2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500伦敦站首轮，郑钦文4-6、6-7不敌克里斯蒂安，遗憾无缘草地赛季首胜。目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是158位，下一站将是 WTA 250诺丁汉赛。19岁的梅赛德斯车手安德烈亚·基米·安东内利在2016年 F1 摩纳哥大奖赛中包揽杆位，冠军、最快圈速并全程领跑，以19岁9个月13天的车年龄刷新 F1 史上最年轻大满贯纪录，同时将赛季连胜扩大至5场。国际乒联2016年第24周世界排名揭晓，男单赛场王楚钦位列世界第一，林诗栋位居第5，女单赛场孙颖莎、王曼玉包揽前2名，陈幸同、陈玉、款曼、王艺迪依次位列5至8位。距离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2周，义乌商家凭借着近一年的备货和从贴牌代工到原创主导的产业升级，已经拿下全球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份额，球衣、旗帜、喇叭等产品提前3个月完成核心备货，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等创意品类更是火爆出圈。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到21度，最高气温29度左右，济南市21到30度，青岛19到24度，淄博19到28度，德州15到27度，潍坊18到30度，济宁17到31度，临沂17到30度，菏泽19到31度，聊城19到28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19讲，严凯带领人围住了龙震天三人，就看见马脸一探手，拉出一鬼头刀啊！说严凯怎么来的？严凯在火神庙那儿被打伤了，烧伤。又气又恨，恼羞成怒，立刻召集几个哥们儿朋友要到龙震天家去报仇。可这几个哥们儿朋友一到院中，一见到那刘麻烦，吓得一个个是魂不附体呀、就连暗中的严凯都没想到。喂，这严凯啊，由那墙外刚要往里头跳，有人呢贴里边就跑出来了。严凯还问怎么不进去，哥们儿帮我报仇，你自己看一看吧。严凯趴墙上往院里看，我的妈呀，没想到是这位。这严凯啊身后还请了一个，是他的师兄，此人人送外号叫夺命吊客鬼头刀，这人姓叶，叫叶金钟。两个人是一师之徒，那么这严凯是师弟，叶金钟是师兄。他把叶金钟找来了，这个叶金钟夺命吊客，此人是狠字当头，掌中鬼头刀，那在关东地面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师弟吃亏了，叶金钟能看的吗？去走。可这叶金钟一看，我的妈呀，这位老人家在这儿呢，那咱们惹得了吗？啊，走吧，别出面了，露脑袋，露脑袋，老头弹脑瓜崩，咱们脑袋都不在。所以这严凯、叶金钟领了徒弟王七、王成，这就出来了。出了开元县，正好走到树林这儿，碰上了龙震天，找那刘莺莺。龙震天碰上张建伟、龙虎二人上吊，三个人正在这儿互相谈呢，正在这儿说的时候，严凯出现了。行了，你是祸事头啊，龙震天呢、事儿都在你身上引起的，今天就讲说不了，我这浑身是伤都是你们给弄出来的。师兄，就这小子啊，龙震天，就他，螳螂。叶金钟把鬼头刀拉出来了，夺命吊客呀，那在叶金钟刀下没活过几个人，这小子出手就是狠的，杀人如麻。这口鬼头刀上秤一炮20多斤，拎在手里像玩似的，一个箭步蹭蹦到当场。这时王启、王成这哥俩也来劲儿了，站在了龙虎和张建伟的身后。 赶这杨凯在左边，无形当中三人来个小包围圈，就把龙震天还有张建伟、龙虎三个人给围在当场了。叶金忠一声冷笑，来吧龙震天呢，听说你父亲的功夫就不错啊，传到你这儿，前两天你还挂了一个关东第一刀，今天我就领教领教你龙家的刀法。现在这龙震天气得直哆嗦，你说关系到你们什么事儿？你们个老给里头这么搅和，跟他掺和。龙震天一想也别想别的了，后边一探手就把七星八卦宝刀拉出来了。来吧，既然如此，来来来，抢不近身，龙震天就伸手就这一刀。就看叶金钟边上一闪身，躲过了龙震天这口刀，自己这口鬼头刀给底下是海底捞明月挂的风声，刀上来了。龙震天振臂一呼，大漠飞沙，身子飘然而起，两个人抽身撤步打在一起。这一交上手啊，这刀是上下翻飞，只见刀光不见人影，一过100多个照面。这叶金钟笑了，哎呀，行啊，龙震天呢，没想到龙家刀法真不错，今天大爹也跟你好好玩玩，啪啪啪啪啪啪，加了一把子力气。这叶金钟一使劲，龙震天就有点力量不支。首先第一个，龙家刀不错是不错，可有一点，龙震天的武功啊，只能是上中档，照这样久经大敌、经验阅历十足的叶金钟得差一格，年岁也不行，这个打仗啊讲究的是经验阅历，总打打出经验来了，哎，风刀化解，枪来枪挡，剑来剑挡，他有一定的经验，用经验能化解一部分，这经验不足，时间长了就有点捉襟见肘了。你看，就像那个汽车修理工似的，有的那个在汽车修理学院毕业的，哎，理论上去了，可一到实践当中啊，就有很多地方不灵。你看，有那修理汽车的老师傅，一天学没上过，一个字儿都不认识，但是多少年修理汽车的经验，拿耳朵一听就知道你哪个缸烧缸了，你哪个缸需要换瓦了，就跟那个中医大夫也是如此。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到医院里，人家那老中医自悟，经验足，望闻问切，玩得准，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你什么病。所以说这个打仗练武的也讲究经验呢。这个龙震天由于经验不足，150-160个照面就见下风了，就不是人家叶金钟的对手了，现在已然被叶金钟是围在当场，形成了一股刀山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龙震天给圈在当中。边儿张建伟一看，哎呀，看这个意思，震天有点坚持不住了。这时杨凯乐了，来啊，师兄，想办法把他抓住，把这小子剁了，以解我心头之恨。王七王长，帮了师父啊，你把这老家伙这个什么管家给我抓住，我抓这张建伟。这杨凯就扑奔张建伟来了，张建伟赤手空拳，他出来找人来了，没带兵人。杨凯往前一近身呢，前手一灵眼神，二龙突珠，两个手指头告奔张建伟的双目，啪就下来了。张建伟往边上闪身踱步，探手抓着杨凯的寸关尺，这个杨凯把这手撤回来，底下抬腿就是一撩阴腿。张建伟转身上前，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边王琦王成就扑奔这龙府下来了，这个龙府管家哪会练什么武术，老头子一看来俩，一个个面目狰狞，瞪着眼珠子，哎，哈哈哈哈。你看这王琦和王成啊，打不过那正经练武的，要收拾这么个老头那很容易啊。这俩小子晃的身子就挪过来了，老家伙伸手就抓。 这龙福吓得老头直哆嗦，这人要急眼了啊，还啥事儿都出呢。这人就怕急，赶着王琦伸手这么一抓，这龙福上去为了自卫，当就一拳，砰！一拳还打到王琦前胸上了，把这小打的咕咚一下子。我在这一看，你行啊，还会玩掏心拳呢。哥俩往前近身，抓着龙虎。现在龙虎、张建伟，再就是龙震天，已经是岌岌可危。龙震天边打了用眼角边溜边上的战况，一看完了，我们仨今天全都得被抓。就在这千钧一发，有人说话，这个声音还不算太高，但是很有威力。都住手！就这么冷冷的一声啊，哗！每个人都跳出圈外。什么人？叶金忠抬头看，杨凯抬头看，这王琦、王成哥俩把手停住了。嗯，月光下站一女子，通身的白纱呀，长得十分的漂亮，手里提了一口刀。龙震天一抬头一看，面前这女子啊，正是跟自己在北松林三次对仗打败自己三次的那个神秘女客。今天她来了，不知道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就看这女的往前走了两步。嗯，几位？龙震天、张建伟是我的朋友，你们几位不要难为他，赶紧走吧，否则我不客气。杨凯看了一眼，这时叶金忠往前凑了凑，你是什么人呢？发狼言卖大话啊！怎么龙震天是你的朋友，看你面子上放了？凭什么？姑娘，不凭别的，就凭掌中这口刀。这口刀，叶金忠往前一近身，就看这姑娘把刀啪一横，我这刀面上有字儿，你要如果能把它念出来，念完了你要不走，我就说明你叶金忠夺命吊个鬼头刀有两下子。什么字儿？哦，我一念这字儿我就得走。我怎么就不信呢？这姑娘把刀往前啪这么一递，这口刀啊寒光洒洒呀，锃明瓦亮，就在这刀面上有一行字。这叶金忠还真就张开大嘴念上了：长白山前，念完这几个字儿之后，他顺着往下一看，这嘴张开就念不下去了。哇，这，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哎呀呀！他一回头来到杨凯切近，师弟，方巾扯胡急不溜，说的是外国话，不是，是江湖绿林的黑话。何子朋友，风紧扯乎，这事儿不好，赶紧走，遇着高人了。拉起杨凯呀，转身就跑。这王琦呀、王成傻狗不识臭，还搁那喊呢：“师傅，师大爷，我快走！”哎，你说这个女的得多大威力？就在这刀面上有一行字，就把一个夺命吊客鬼头刀叶金忠给吓跑了。个人家名树地影啊，这了不得，真了不得。啪的大号一爆出去，惊人呢。所以这个叶金忠敢一念到刀面上这字，前四个字儿，长白山前，那前字都没出来呢，搁嘴含回去了。后边他往下一看，脑袋都嗡一下子。叶金忠一想，我的妈呀，遇到了母阎王爷。他那阎王爷是公的，这是母的，受不了，赶紧跑，跑了。 龙震天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琢磨这女的是谁呀、啊？这么大腕儿啊，就刀面上写这么一行字，就吓跑了这么一个练武的，而且是一个很高明的练武的。龙震天稳住身形，就看这个神秘女侠往前走了一步。龙震天呢，本想啊，我白天到你家门口寒碜寒碜你，让你出出丑，想掘你这棍儿，挑了你这个什么关东神刀第一家。不过今天晚上不能我不来，

0: 就因为跟你比武，刘莹莹三次教我。哎，就由这儿出现了很多麻烦。这不由你引起的吗？今天又说什么主意改变了？原来非得让我杀张建伟，我说你要嫁给我，啊，我能要你这么一个来路不明、不知羞耻、杀人如麻的这么一个女怪物吗？就冲你说那话，我龙震天打八辈的光棍，我也不能要你。现在龙震天呢着急呀，这嘴都起了泡了。为什么呢？那刘莹莹丢了，在洞房丢的，没给人周盖头。现在这龙震天的想法转变了，我应该娶刘莹莹，不管她长多丑，刘莹莹对我有救命之恩呢。我被杨凯等人绑架，绑到火神庙，是刘莹莹不顾生死把我救下来了，这个恩情我应该报。既然姑娘那么爱我，我干嘛不跟人家相厮守一生，过平安日子？另外，我那个媳妇刘莹莹世外高人，我那老丈人任继明树顶就往这一站，就吓跑了几路好汉。行，现在如果能找到刘莹莹，我马上拉住她的手，我承认她是我龙家媳妇。你这么个妖女啊，你每次见着我，你不是分媚眼儿，你就是挤眉弄眼儿的，要不然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原来说什么要砸我的牌匾，挑我龙家旗，还要我把张建伟杀喽，啊，以表示我对你的忠心，向你求爱，得杀一个人，你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啊，龙震天把一些火啊，把一些怨气啊，全撒到这女的身上。我告诉你，我有媳妇。你媳妇谁呀？我媳妇叫刘莹莹。要要要要要要要！哎呀，这女的把这嘴撇的啊！刘莹莹是你媳妇儿，就那满脸像干巴巴榆树皮似的，啊，满脸烫的全是褶子，那是你媳妇儿啊！呸！不许你这么说，丑妻近地家中宝，我喜欢那样的。就你这光溜的脸啊，我还不愿意看呢，我就愿意看麻麻咧咧的脸。这龙福老头也来劲儿了，在边上。对，我告诉你，我们东家啊不愿意看那光滑镜子面，我们东家专愿意看那拉巴拉巴的那个榆树皮啊，看那个墙上那裂那缝子。反正这么说吧，我们东家哪儿不平乎，愿意到哪儿去，哪儿不平乎，愿意看哪儿。我们东家就有这毛病，没啥事我们东家愿看塞子，没啥事我们东家愿看磨盘，那都是拉拉巴巴的。哎呀，龙震天哪，从你这样，你还真喜欢那个大丑丫头。不过我可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1: 什么不好的消息？
0: 就你那大丑媳妇啊，死了。
1: 死了？放屁！
0: 哎，我可不跟你开玩笑，真死了。你不就是在洞房，你没给人揭盖头，气得你那个媳妇刘莹莹一跺脚离开了洞房。这个刘莹莹越想啊越没意思活着，越想越心灰意冷，最后死了，跳河自杀了，被一个渔民打捞上来，就埋在了清河的边上。你顺这儿往前走五里地，有一座新坟，离这坟不远有一家渔户，你问问那渔户是不是这么事儿。既然你不想娶我，呵呵，那好吧，那我就再回来。一道白影影无踪，没了。这个光景龙震天站着是呆若木鸡呀。这个女的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赶紧走，领着龙府和张建伟飞奔跑到了清河呀。顺着清河往前走半里多地儿，一看河沿上，哎呀，一座新坟，果然是一座新坟。这离这坟不远有个鱼窝棚，鱼窝棚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小伙打鱼为生，边上有条船， 老头啊正在鱼窝棚里头喝酒呢，天头晚上后半夜凉，喝点酒暖身子，另外边上还放着铁锨，好像刚干完活。龙震天就过来了，老人家，我问你，您在这儿打鱼？
1: 哦，是是。
0: 边上那座新坟是怎么事儿？
1: 哎，也就前呢两个时辰吧，
0: 有一个姑娘哭哭啼啼，大喊一声跳进清河，我们爷两个赶紧过去把她捞上来，没想到这姑娘死了。就这么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爷俩得积善行德呀，就把这姑娘埋了。就这一句话是晴天霹雳，龙震天是嚎啕大哭，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Don't you eyeball me, boy?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来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9: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20讲，龙震天听完老头的陈述，嚎啕大哭，哪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刘莹莹原来是跳河自尽，被老头埋在河边，坟就在那儿呢。来到坟这儿，身不由自主的说，哪儿喜下有黄金，但是现在是在悲情之中，他已然万古东归到这儿的。刘莹莹，詹天，对不起你呀、啊！这放声大哭，他想起好多事儿来。这个人呢，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龙震天想起刘莹莹，三次指点自己战败了那个妖女，又在破庙里救了自己的性命。虽说姑娘长得丑。长得丑就是罪吗？长得丑，命运就该如此苦吗？遇到我龙震天，结果姑娘死了。越想越伤心，哭出声来了。正哭得来劲儿的时候，身背后说话了：“我说，你别哭了。”哟，这这么个动静呢？他领不定一回头，把龙震天吓一跳。正是自己那岳父刘麻烦，说不上什么时候来的，就在身后站的。老人家，我对不起你呀、啊！一想人家就这么一个姑娘嫁给自己还死了，震天哪，回去吧，莹莹没死。没，怎么的？没死，哎， 得回我手机眼快啊，不怠慢，身手敏捷不一般呢、啊。我姑娘跳河了，被那窝棚里那老头给埋了，他前脚埋，我后脚把我女儿抠出来了，我这么一较劲呐、啊、我女儿活了。我说你回去好好跟震天过日子吧，你在洞房这儿继续把盖头蒙上，震天把盖头给你周开，嘿嘿嘿，你们就夫唱妻随啊，三年二载养活胖小子，我抱外孙子，咱们嘿嘿，乐也气得，苦也气得，怎么都气得，高高兴兴太太平平过日子。
10: 老人家您说的是真的？
9: 嗨，我能跟你开这个国际玩笑吗？你回去吧啊，哎，蹭蹭蹭蹭，就这么快就跑到洞房，一推开门一看，刘英在床上坐着，盖头蒙了呢。龙震天来到切近，一抱拳呢、啊，
10: 英英，我对不起你啊，我，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你。
9: 说着话，把盖头啪往上一接，接完这盖头，龙震天一转身都没看。为啥没看？不是说刘英长得不好看他不忍看，最主要的一点呢，这龙震天含着眼泪呢，他怕刘英看他这泪花笑话自己，这么大老爷们老哭啥呀。最主要的，你看洞房必定男女啊，还有点害羞，说这男的也有害羞的，赶这龙震天有点抹不开，转过去身后说话了，刘英说话了，震天呢你回过头来，嗯，这声音怎么还变了呢？龙震天听了，一往回这刘英说话都这么说，呀我震天你转过来，而这回没有，很沉稳，声音非常好听。龙震天身不由自主一回头，啊，不敢还字罢了，一看，喂，伸手就摸刀，那墙上挂的七星八卦刀呢，进洞房的时候他把刀挂墙上了，那是自己家镇宅的刀啊，传世之刀，伸手就摸刀。为啥要摸刀？床上坐的不是刘莹莹，正是跟自己几次过不去，在北松林三战自己三败，打败自己那个女妖精。是方才在树林里头，这女的也出现了，不拎口刀吗？刀上有行字，结果夺命吊客鬼头刀叶金钟就念了几个字，就把叶金钟等人吓跑的那位在洞房坐着呢。你什么人？龙震天说话都走声了，就看这女的站起来了。震天，你不用害怕，也不用惊奇，我是你的妻子。
10: 你我，那刘莹莹哪去了？
9: 找刘莹莹呢。
10: 我就是刘莹莹，刘莹莹也就是我。
9: 就在这时，窗外有人朗朗一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孩子，不用惊慌啊，她是你的妻子。
10: 赶龙震天挑帘龙来到外边一看呢，当院站了好几十人，
9: 家人、仆人、做饭的全出来了。正当中站了刘麻烦自己那岳父泰山，
10: 在刘麻烦的身背后站着自己的好友关东三杰，
9: 旁边还站着张天伟，这边站着龙叔。
10: 这关东三杰什么时候来的呢？龙震天往前走了两步，老人家这是怎么事儿？
9: 我这如坠雾中啊，请老人家言明。就看老头朗朗又一笑，回过头来看了看后边关东三杰的神刀小郎马世杰。世杰啊，老人家你跟震天说说吧。
10: 马世杰往前迈了一步，这龙震天都纳闷，这关东三杰是自己的好朋友啊，神刀小二郎马世杰、翻天燕子、杜九成、清风剑李治，他们三个什么时间来的呢？啊，哎， 多人到的我都不知道。就看马世杰往前近身，震天哪，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口似悬河，把话说明白了。说到底怎么事儿，我简单的把这个情况向各位听众说一遍。整个这部书啊，评书快餐关东第一刀，由第一讲到这第二十讲，关键就在这儿，关键在此一节，否则的话前边都白听。您注意啊，我现在告诉你这个老头是谁。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在武林当中呢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关东第一高人。什么身份？是必丘身份。此人有一绰号叫长白山前第一人，长白必丘。此人福姓莫奇，单字名古，叫莫奇古。说这个必丘是什么身份？就练武术的已经到了顶点了。你看这个练武的乍一闯江湖，那叫壮士。壮士上边叫侠客，侠客上边为剑客，剑客上边为剑仙，剑仙上边为隐士，隐士上边为必丘，必丘再往上半格就叫剑魔。如果要到必丘和这剑魔这个身份，那已经是封顶了。不过剑魔呀也不算高，剑魔还有个爹叫剑种啊，那剑种该挨揍了。反总而言之吧，这个必丘在大清国朝南起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武林派当中真正必丘的没几个，寥寥无几。在关东大地上就这么一个必丘莫奇古。老头娶妻刘氏，成婚夜晚，凡是武术大家呀成婚都晚，四十来岁才成婚。刘氏给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三岁那年刘氏不幸身亡，莫奇古就带着女儿生活，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莫奇文英啊。老头一想，这姑娘要没有能为的话得遭一辈子罪，自己是武术大家，就把自己的功夫倾囊而赠交给自己的女儿莫奇文英。这个莫奇文英就渐渐长大了。莫奇古独创一门刀法叫长白刀法，这种刀法是集各家之长啊，摘其各家其精华拧在一起，又把自己的思想创造放到里边，长白刀法横纵天下。莫奇古已经到一定程度了，都剑魔了，人送外号长白山前第一人长白必丘。这个女儿莫奇文英慢慢长大，二十几岁姑娘了，哎呀，对这个婚姻大事啊，老头可犯了愁了。怎么说呢，莫奇文英这姑娘啊太倔太犟，眼光太高，商贾大贾家中的浪荡子弟他看不惯，平平常常小练武术的看不惯，读书那些人酸的子月子月酸的直倒牙，姑娘看不惯，也说不上看惯谁。据传说莫奇文英看惯一个说书的，后来一打听说书的跑南方去了，说去了，所以没追上，就这么的，这姑娘这婚事就耽搁了。二十五了也没找到婆家，哎呀，把个老头急的。那过去啊，那个女的十六七就成婚，十八九那就有孩子了，二十三四的那孩子都满地跑了，那有三十七八岁就当婆婆了，你看一着急的话。可莫奇文英到二十五六了还没有婆家呢，哎呀，怎么办？三十了这姑娘完了，剩到家了，莫奇文英转眼三十岁了，这还嫁谁了？
9: 哎呀，把一个莫奇古急得直跺脚。哎呀，怎么办？踏三山走五岳，各门派去找去，找那没找到媳妇儿那个练武术的大家，找那小伙儿，没有一合适的。姑娘这么说的：第一个，这个人长得还得好；第二，武功还得棒；最主要的，人品，啊，这个是最主要的。我必须得看这人品，嫁给他。32的还没找到呢，老头一想，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呀、啊，真正的剩到家里了。可有一点呢，这个莫奇文英这个功夫可太棒了，把他爹爹的武功学在身上，不说学了100%，因为他什么呢，年岁在那，不可能学100%，但是莫奇古的精华姑娘学在身上，另外闯荡江湖运用到实战当中，姑娘的经验阅历极其丰富，掌中一口刀，人送外号长白山前第一女侠，长白女剑仙莫奇文英。现在这姑娘都达到剑仙那份了，啊，比那剑客都高了，剑仙。好家伙，就这么个身份。32岁这年，莫奇古啊正在家中坐着呢，老头没啥事儿，就晃着那脑袋琢磨：哎呀，我这女儿怎么办？我这女儿怎么办？32岁，大龄青年呐，哎，嫁给谁呢？正晃脑袋琢磨呢，关东三杰来了。这个关东三杰的大爷马世杰啊，跟莫奇古老爷子关系非常好，论子叫师大爷。哎呀，世杰来了，师大爷，喝酒，喝酒，喝酒。喝酒过程中，老头就把自己的心事说了：我姑娘啊，莫奇文英32岁了，大黄花姑娘，怎么办？世杰啊，有没有那相当的给找一个？有啊！马世杰一瞪眼珠子，把老头吓一跳：谁呀？哎呦！开源的不是旁人的，就是龙震天呢，龙涛的儿子，37，你说这年岁得多相当啊，多棒啊！那就嫁给龙震天。龙震天到现在一个媳妇儿也没有，一个对象也没处，那是正经八百的纯处男。老头一听：是吗？长得怎么样？好啊，漂亮。武功呢？行啊，家里过得可以呀、啊，为人品太棒了呀！老头一听高兴，走，说走就走，干什么？上开元去看去。就这么的，老头来到开元，夜晚之间到龙震天的家。龙震天在书房，老头在外边，那功夫谁能听得出来他来呀？那轻功到一定程度了，就跟那燕子一样，唰到窗户那儿一看，呀，龙震天漂亮，真漂亮，长得跟那评书演员孙一似的。当然了，我没人漂亮。总而言之，这一句话，老头马上相中，回来跟姑娘一说，姑娘说：不行爹，那咱们得试验试验他人品。另外这龙震天呢，我也听说了，人也挺傲气的，我跟他过日子必须把他那傲气给他打掉。爷两个再有马世杰就定了一计，就要给他磨尖儿磨愣，让这龙震天呢得磨练出来。有这么句话吗？性刚强总是磨练少，化温柔切受折磨多。你因为现在龙震天呢，你这满身都是刺儿啊，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我得给你磨。就这么样，这计定好了。马世杰、杜九成、李治给这龙震天送去牌匾，关东第一刀，这个故事也就在这儿开始了，这个戏也就在这儿拉开了大幕。有的听众说，那牌匾谁给改的？姑娘给改的，长白女剑仙莫奇文英给改的。那么树林里那妖女呢？哎，那就是莫奇文英，他扮了2个角色，在这龙府他扮演了刘莺莺， 在树林里扮演了妖女，其目的就是磨这龙震天的性子。那么也偏巧这里头杨凯还有那王琦王成这几个人又参与进来了，这就使这故事更加戏剧化了。但最后龙震天跪在了刘莺莺的坟前，那一哭暗中感动了刘莺莺，觉得这个戏呀、啊、也演完了。说于窝棚那老头啊也是莫奇文英花钱雇的，就让他那么说。刘莺莺一看呐、啊、龙震天哭得伤心，知道回心转意了。那么就这样，姑娘觉得该到揭锅盖的时候了。最后皆大欢喜，这边神刀小二郎马世杰也出现了。把这以往的经过一说，事情是这么回事。龙震天是顿开茅塞，哎呀，原来如此啊！再一看自己的媳妇，好家伙，漂亮，能不漂亮吗？实际的双重角色呀，树林里头她就是那妖女，院里头就是刘莺莺。但是姑娘为啥要这么办呢？就是磨练你龙震天的性格。看你龙震天是不是见色而起，说为什么这姑娘让他杀张建伟，那都试探，看看你是不是见色而忘义的人，都是试探的内容，这是考试，就这么个意思。龙震天看如花似玉的媳妇，再看绝顶高人的老丈人，把龙震天乐得都找不着北了。简短接说，龙震天和他的媳妇莫奇文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过了半年，老头就跟龙震天说，震天呢，这是闹事，我看能不能咱回长白山呢，你潜心练武。另外现在莫奇文英已然怀孕了，咱们找个深山老林里一待，世外桃源，听老人家的。就这么样，举家三口变卖了家产，到了长白山深山老林里，盖了这么几间草房，安安稳稳地过上了日子，有吃有喝。龙震天就潜心地跟岳父练武，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20年已过，龙震天的武功确实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儿子也长大了，举家返回了开原。这时节关东三杰又来了，给龙震天送了牌匾，上边是关东神道第一家。20年的修身苦练，龙震天真正成了关东神道第一家。各位听众，本评书快餐关东第一刀这段故事全部讲述完毕，下一段故事更加精彩，谢谢大家收听。
1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德转官方更新了中国球员身价榜，王玉栋身价上涨到180万欧元，塞尔吉尼奥身价仍为150万欧元，朱晨杰上涨到100万欧元，朱晨杰也成为中国第26位德转身价达到100万欧元的球员。山东泰山队球员谢文能以75万欧元排在并列第五位。今天凌晨进行的国际足球友谊赛中，法国队3-1战胜北爱尔兰队。上半场姆巴佩破门被吹，杜埃越位在先，下半场奥利塞爆射破门取得领先，随后凯利扳回一城，奥利塞远射破门，同时上演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3-1战胜北爱尔兰队。美国女排职业联赛今天官方宣布，中国女排运动员王梦洁正式加盟，她成为继龚翔宇之后第二位登陆该联赛的中国现役国手。王梦洁曾两次代表中国队出战奥运会，荣膺两次女排世界杯冠军、世锦赛铜牌，曾收获世界女排联赛银牌和两枚铜牌。WTA 500女王杯昨天展开女子单打首轮那场较量，中国选手郑钦文0-2负于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遭遇草地赛季开门黑。值得一提的是，在扣除去年四强积分之后，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跌至第158位。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日照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枣庄18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3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万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距离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的揭幕战也只剩下了3天的时间。可以说这届世界杯是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也是第一次由3国联合举办，参赛队伍来到了48支，39天的赛程也会带来104场对决。如今各大强队也基本完成了备战的调整，足坛的群星也蓄势待发，我们也有理由去期待今年的世界杯会带来不一样的足球狂欢。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在英朗运动场的板块一起跟大家回顾一下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那首先接下来还是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昨天德转官方更新了中国球员身价榜，王玉栋的身价上涨到180万欧元，塞尔吉尼奥的身价仍为150万欧元，朱晨杰上涨至100万欧元，也成为了中国第26位德转身价达到100万欧元的球员。山东泰山队的谢文能以75万欧排在并列第5位，同时也是泰山队内身价最高的国内球员。同时在昨天德转也完成了新一期中超球员的身价更新，克雷桑以400万欧元升至联赛第一，维塔尔和米特里策以350万欧元并列第二。本赛季新加盟泰山队的后防外援佩德罗·阿尔瓦罗以250万欧元排在第7位，泽卡身价120万欧保持不变，马德鲁加的身价上涨30万欧来到100万欧，而瓦科的身价在下降20万欧之后和马德鲁加身价相同。在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更新了中超身价之后，最新的中超各队身价排行榜中，山东泰山队是1458万欧排在第一位，上海申花队1361万欧排在第二位，浙江队1315万欧排名第三位，上海海港、北京国安、成都荣城分别排在4到6位。另外，中超的总身价是1.5504亿欧元的身价。同时在昨天德转也更新了目前世界足坛身价排行前50的球员，巴塞罗那18岁的小将亚马尔还有曼城的前锋哈兰德以2亿欧元并列第一，姆巴佩1.8亿欧元跌到第3位，23岁的巴塞罗那球员佩德里和拜仁慕尼黑24岁的锋线球员奥利塞以1.5亿欧并列排在第4位，而大巴黎的若昂内维斯、克拉瓦茨赫利亚、维蒂尼亚以及皇马球员维尼修斯身价1.4亿欧元并列排在第6位，贝林厄姆以1.3亿欧元排在第10位。今天凌晨进行的国际足球友谊赛当中，法国队3-1战胜北爱尔兰队，上半场除阿梅尼远射重柱，姆巴佩破门被吹杜埃越位在先，下半场奥利塞爆射破门取得领先，随后姆巴佩推射打高，凯利扳回一城，随后奥利塞再次完成两记射门完成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3-1战胜北爱尔兰队。今天凌晨，荷兰队在纽约伊坎体育场与乌兹别克斯坦队进行一场友谊赛，上半场萨姆维尔造点，加克波点射破门，荷兰队半场1-0领先，下半场 布罗比打进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随后替补上场的蒂尔手球犯规被直红罚下，谢尔盖耶夫补时扳平，加克波独秒点射破门，最终荷兰队2-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昨天奥里吉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奥里吉出自里尔青训，在2014年7月加盟利物浦，效力利物浦期间共出场98次，送出20球11次助攻。在2018-19赛季的欧冠半决赛次回合中，奥里吉机敏地接到阿诺德传球并将球打进，将总比分改写为4-3，帮助利物浦闯入当赛季欧冠决赛并最终夺冠。2022年，奥里吉自由转会至 AC 米兰，他为米兰出战36场，送出2球1次助攻。在这期间，他曾经租借加盟诺丁汉森林，出场22次，打进一球，送出一次助攻。而在今年1月，奥里吉也成为了自由球员。美国媒体昨天报道，老鹰和球队的主帅斯奈德达成了多年的续约合同，这标志着老鹰队的管理层对主帅斯奈德以及总裁萨利赫的连续续约表达了肯定。当然，这也巩固了球队所有权方的组织连续性。而本赛季季后赛的首轮，斯奈德带领老鹰赢下尼克斯两场，最终2-4出局。而截止到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开始之前呢，老鹰队是季后赛当中唯一战胜过尼克斯的球队。而在刚刚结束的 NBA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当中，马刺是在客场115-111战胜尼克斯，大比分1-2暂时落后。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国女排职业联赛今天官方宣布，中国女排运动员王梦洁正式加盟，她将成为继龚翔宇之后第二位登陆美国联赛的中国现役国手。王梦洁曾两次代表中国队出征奥运会，荣膺两次女排世界杯冠军、世锦赛铜牌，曾收获世界女排联赛银牌和两枚铜牌。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500女王杯昨天展开了女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郑钦文0-2负于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遭遇草地赛季的开门黑。值得一提的是，在扣除了去年的四强积分之后，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跌到158位。那接下来歌曲之后的英朗运动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以及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经典画面。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8: 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
9: 也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英朗运动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

俄国世界杯背景音乐。这首歌旋律恢宏而温暖，与此前激情四射的世界杯歌曲不同，它更像是一首关于梦想和青春的赞歌。而歌曲中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歌词，仿佛在诉说着世界杯不仅是冠军的舞台，更是属于每一个追梦者的人生记忆。当然说到这届世界杯，可能印象最深的肯定就是齐达内了。法国队在赛前并不被看好，小组赛的表现也略显低迷，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齐达内仿佛重新回到了巅峰。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巴西队，齐达内用一场堪称艺术的表演征服了世界，在中场优雅控球，连续摆脱，彻底掌控了比赛的节奏，并且助攻亨利打入制胜球。那场比赛也被很多球迷认为是齐达内最伟大的比赛之一。而在决赛当中，法国队和意大利队狭路相逢，开场仅七分钟，齐达内便用一记勺子点球戏耍了门将布冯，全世界也都叹为观止。然而比赛进入到加时赛，也发生了世界杯上最著名的一幕，那就是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可以说这个瞬间震惊了全世界，主裁判也是最终红牌罚下齐达内，他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随后意大利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夺冠，卡纳瓦罗高举大力神杯，而齐达内低头走过奖杯旁的背影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

也让我们跟随这首主题曲一起来回忆一下2006年的世界杯，想一想齐达内的背影，也想一想意大利蓝衣军团的激情庆祝。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天德传官方更新了中国球员身价榜，王玉栋身价上涨至180万欧元，塞尔吉尼奥身价仍为150万欧元，朱晨杰上涨至100万欧元，朱晨杰也成为中国第26位德传身价达到100万欧元的球员。山东泰山队球员谢文能以75万欧排在并列第5位。今天凌晨进行的国际足球友谊赛中，法国队3-1战胜北爱尔兰队。上半场姆巴佩破门被吹杜埃越位在先，下半场奥利塞爆射破门取得领先，随后凯利扳回一分，奥利塞远射破门上演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3-1战胜北爱尔兰队。美国女排职业联赛今天官方宣布，中国女排运动员王梦洁正式加盟，她将成为继龚翔宇之后第2位登陆该联赛的中国现役选手。王梦洁曾2次代表中国队出战奥运会，荣膺2次女排世界杯冠军、世锦赛铜牌，曾收获世界杯女排联赛银牌和2枚铜牌。WTA 500女王杯昨天展开了女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郑钦文0-2负于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遭遇草地赛季开门黑。值得一提的是，在扣除了去年的4强积分之后，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跌到第158位。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说第25计。这计不是一般的计，叫偷梁换柱之计。这计呀，热闹。这个偷梁换柱呢，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计策啊，是通过暗中变换事物的本质或者内容，以达到蒙混欺骗之目的的策略呀。那么这个偷天换日，什么这个偷龙换凤，什么这个调包计啊，都是同样的意思。这个梁指的是什么呢？指采用粗大坚实木料的房梁。柱子，柱，指支撑房梁的较细木料。那么这里用来是比喻军队的主力与非主力的关系。这个偷梁换柱呢，它作为一句成语， 它是一句成语，还是原意是指偷偷的用这个梁来换这个柱。后来呢，多比喻暗中玩弄手法，是以假代真呐。这里边就说一个小故事就行了。秦始皇活着的时候，这秦始皇一直没有立太子，所以有一次呢，他外出巡视，结果得了重病，知道不久命休矣，他就嘱咐这宰相李斯，他告诉李斯要立自己的大儿子扶苏为帝。但这个李斯啊，竟和这个秦始皇的幼子胡亥、权臣赵高勾结，篡改了遗诏，改立胡亥做了皇帝。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偷梁换柱啊，这太典型了。那么在古代的战场上啊，采用这个偷换的办法，这种偷换可以是转换行动方向，也可以是调换军队，总之是为了达到蒙骗敌人的目的，这就是偷梁换柱的计谋。这里边还有个故事，东汉的时候，这个大将吴晗呢，击败公孙述的事迹，就是对这一计谋的一次成功运用。故事是这样的，东汉大将吴晗奉命带领大军是征讨在成都割据称霸的公孙述，这大军可就浩浩荡荡来了。那么这个吴晗的军队进入了公孙述的这个所辖地区，就攻克了广都县，又派轻骑部队捣毁了成都的市桥。不久，这个武阳以东的各城邑都投降了吴晗。这时节啊，这个吴晗就接到了汉光武皇帝刘秀的诏书。这诏书是怎么说的呢？说成都有十多万敌军啊，不可轻视他，但应坚守广都，等待敌军来攻。你不要主动出击和这个敌人争锋，如果这个敌军不敢来攻，你就转移营地，逼迫他啊，逼迫他来进攻，必须等到敌军筋疲力尽之时方可进击他。这个诏书就这么写的，是圣旨啊。哎，可是看了半天，吴晗巴着巴着嘴想了想，这吴晗没把光武帝刘秀这话听在心里。为什么呢？他立功心切啊。哎，他一琢磨，我在这等得等哪年去？不行，守不如攻。所以啊，这个吴晗竟擅自带领20000余步兵啊，逼近成都。这就来了，在距离成都十里多里地的江水北岸呢，是安营扎寨。为方便渡江作战呢，这个吴晗还下令在这个江上架设浮桥啊，同时让自己手下的副将刘尚带领万余人驻扎在江水南岸，致使南北两营相距20余里。哎呀呀，这个行动马上被光武帝就知道了。为什么？为什么？皇上在这个部队里头那都有眼线。哎，你这外边行军打仗，一举一动是吧，方方面面的，就你这主帅吃什么啊，早晨喝粥就什么咸菜，皇上基本上都知道。这是中国古代的帝王术之一。这光武帝刘秀得知吴晗这个行动后非常吃惊，马上又给这个吴晗写信下诏书，就命他立刻带兵返回广都，是坚守待敌。可是没等光武帝的这个诏书送到吴晗手里，公孙述就派这个谢峰还有一员战将叫袁吉啊，就带领十多万人是攻打吴晗呢。又另派大将军啊，派了一名将军带领数万人马袭击刘尚的营寨，那是分别从南北两端牵制汉军，让这个吴晗其首尾不能相顾。哦 哎呀，这对于汉军来说呀，对这个吴汉这个军队来说，这情况十分危急。吴汉和公孙述的大军激战一天，不能胜利。最后，那么吴汉一回首，只得退回营垒。眼看着公孙述的人马即将对汉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此时吴汉急中生智，他一跺脚，这吴汉是一员名将啊，他就想到了偷梁换柱的办法。他立刻就把这些众将召集在一起，大伙围坐一团，就见吴汉呢，苍啷啷宝剑拉出来，啪，就插在这个地上，然后眼珠子一瞪，他激励这些战将们：“各位啊，各位兄弟们呐、啊，诸位将军，跟我吴汉共同当年啊，行过水，爬过山，同甘苦，共患难。那么艰难险阻，转战千里，才得以深入敌人腹地呀、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敌人是兵临城下，我与刘尚军队都遭到了包围，不能相救。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因此，我打算秘密地转移兵马，和这个刘尚会合，集合力量，抗击敌人。如果齐心协力，人人奋勇杀敌，大功便可告成。若不如此，则必然失败。现在正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是胜是败，就看这次行动了。我万望各位兄弟齐心合力，有这个决心吗？
7: 有。
3: 大伙有这个杀敌的勇气吗？
7: 有。
3: 我们能团结一致吗？
7: 能。
3: 我们能心在一起吗？
7: 能。
3: 哎呀，这底下这战士们啊，嗷嗷之喊呐、啊。那么战场之上啊，这个但凡要陷入困境，必要以巧计夺得胜机，这是战场上的规律。那么这时主意打定了，武汉呢，命杀牛宰羊屠了驴，怎么的？用这酒啊，好肉款待将士。是安顿战马，关闭营门，是拒不出战。那么同时呢，他又命令手下在这个军营中啊，多多立些旗帜，保证营中烟火不断，就给这个敌人造成吴汉这个军队被困在营中的假象，这个是迷惑敌人。这个偷梁换柱的关键咱们要说一下，关键在偷，这个所有行动都必须在暗中进行。那么吴汉成功的骗过敌人的耳目，那么在三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悄悄的引兵过江和刘尚会合，而公孙述对此是一无所知啊。那么第二天，公孙述依然按照之前的战斗计划，命一部分人是攻打江北的汉军，一部分人去攻打江南的汉军，而吴汉则早已带领全部人马杀气腾腾、怒气滔滔从这个江南杀来。这公孙述来不及调整战术，这战场上的形势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到了傍晚呢，哎，这个公孙述啊，这边被杀的是七零八落，特别手下那两员大将谢峰和袁吉也被噗噗扎死在战场之上。吴汉是乘胜追击，在掌握了战场的局势后，他派着刘尚带领军队进击公孙述，那么他自己呢，就带领一队人马驻守在广都。他将战事报告给了汉光武帝刘秀，那么这个报告当中呢，他也不忌讳，他说我错了，我确实啊失误了，万岁啊，您确实是明君呐、啊，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组织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愿降级， 自罚工资半年。反总而言之吧，那年没这些词儿，就是自己啊，哎，我错了，皇上，我对不起你。那么这个刘秀皇帝呢，接到这封信之后，立刻给回了信，说知错必改，就是好同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知道自己错误了，就是行啊，啊，你是好干部，我信任你。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带兵还守广都，这是很是重要。这时节啊，公孙述必定不敢丢下刘尚直接来攻击你。如果他先攻打刘尚，你从这个广都啊带领全部的军队行军50里地支援他。这时节呢，公孙述定已疲惫不堪，那是很容易击败他。接的这封信，吴晗就接受刘秀的建议，和公孙述这个军队交战于广都与成都之间，是8战8捷，成功进驻了成都外城。公孙述兵败逃走，不久被大将吴晗杀死。他那手下呀，一看大势已去，便打开城门啊，悉数投降。至此呢，这个蜀地的割据势力被完全的平定了。你看这投梁换柱啊，这计很厉害呀。另外还有一个很惊险的，韩信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投梁换柱啊，这个计经常在政治斗争中得以运用，可以起到蒙蔽敌人，使其麻痹大意的效果。吕后除韩信的过程中就成功的运用了投梁换柱的计谋。刘邦建立了汉朝后啊，大封功臣们，有很多将领都被封到王侯。那么这些异姓王个个手握重兵啊，这无疑就对刘氏天下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如何铲除这些异姓王呢？这就成了刘邦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么多异姓王中，谁的力量最大呀？韩信啊，势力最大呀，啊！另外打天下的时候，韩信的功劳最高啊，所以他韩信自然就成了刘邦的首要敌人。那么项羽兵败后，手下有个大将钟离昧四处逃亡，这项羽手下的这个大将，由于他呀和以前在这个战场也好，方便面也好，他和这个韩信的私交很好，这个钟离昧，于是他偷偷就来投奔韩信。韩信一看好哥们来了，行了，是吧，别看你是项羽的手下啊，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住吧，我绝不让刘邦把你抓住。所以他就把这个钟离昧留下了。坏了，我方才说了，皇上到处有耳目啊，这个事儿就泄露了，有人就告发韩信谋反。那么这时韩信呢，手下也有谋士，就建议韩信杀了钟离昧，以示自己的清白。韩信和钟离昧商量此事，钟离昧紧锁眉峰，说现在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正是因为我在你这里，你想擒拿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了，随后灭亡的就是你韩信。说完了，噗，自尽抹脖子了。我不跟你找麻烦，我要在这儿你还倒安全，我要是死了你就完了。说完这几句话自杀了。那么就在这么个光景呢，恰好刘邦就采用了陈平的计策。就在这个时候，他宣称自己要巡游云梦。这个韩信不知实际，他就带着钟离昧这个脑袋人头去见刘邦。刘邦一见到韩信，一看韩信低着脑袋来的，冷笑一声啊，他命令手下的武士把韩信给绑起来了，就把韩信放在这个皇帝后边的副车上，就绑在那副车上了。韩信仰天长叹啊，哎，人都说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啊，看来真是真事儿啊，我完了。 刘邦就把这韩信押回洛阳，最终还是赦免了韩信的罪过。因为什么呢？怕引起大伙反感，他把韩信贬为淮阴侯，并从楚地调回京城居住，实际上就已经把他给软禁起来了。这个韩信被贬之后啊，他知道刘邦畏惧他的才能和威名，现还没杀我，所以我要老实点，所以经常装病不参加朝见或随皇帝出行。其实韩信虽然立有大功，但一直对这个刘邦可以说忠心耿耿。那当初楚汉相争时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个谋士啊，就建议韩信背弃刘邦，自立为王，三分天下。但这韩信感念刘邦对自己的厚遇啊，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后设十面埋伏，把这项羽困在海下，最终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助刘邦一统天下。而今落到这个下场，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是越来越强烈了。在公元前200年，刘邦任命陈豨为代理宰相，命其统领边兵对付匈奴。这个陈豨临行前呢，向韩信辞行，因为两人关系挺好。陈豨说我要走了，韩信平退左右，以自己的遭遇为例，他告诉这陈豨说呀，你所管辖的地方屯聚了天下精兵啊，而你又是陛下亲近宠爱的臣子，如果有人密告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而如果有人再次密告你谋反，陛下心中定会有所怀疑，如果有人第三次告你谋反，陛下必定会勃然大怒，然后亲自带领兵征讨你。你不如啊，趁这个机会起兵反汉，我在京城里接应你。哎呀，陈豨平素啊就很信服韩信的才能，当下表示一定听从韩信的指示。那么也就在公元前197年，这陈豨果然造反了，他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带领兵马去征讨他。这韩信呢就装病，就没有随高祖出征。那么当初二人约定吗，说陈豨起事后，这韩信在夜里诈称奉刘邦密诏，设放那些囚徒和官奴，然后带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而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韩信的有位门客啊，因为得罪了韩信，怕韩信杀他，他就把这个韩信这个举动密报给了吕后。这个吕后立刻派人在京城四处散布消息啊，说陈豨已被杀死，皇上得胜，即将凯旋。韩信听到这个消息，又不见陈豨派人来联络，心中甚是恐慌啊。恰好宰相萧何亲自来到韩信家中，宣称皇上得胜回朝啊，大伙要进宫朝贺。这韩信素来对萧何比较信任，便和这萧何一起乘车进宫。那么吕后一见韩信，立刻命人绑杀，杀了。哎，可惜韩信聪明一时啊，却不知道陈豨已死的消息根本就是个谎言。他死了两年之后，陈豨的叛乱才彻底被平定。那么吕后和萧何设计在宫中除掉韩信，刘邦后来胜利归来，点了点头，一条大拇哥称赞吕后偷梁换柱之计，使用之高，无人能及。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这是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健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创新科技那正在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来赋能，而轻健康作为其中非常具有潜力的细分领域呢，也正在逐渐的走进大家的视野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在轻健康科技赛道深耕十多年的行业领航者，山东全程医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太君张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作为中国轻健康标准化工程的创始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他从2014年开始便精准地洞察到了轻健康的蓝海市场，带领企业构建起了覆盖家用、农业、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的布局，更是以轻近万家的初心，让安全便携的轻健康的产品汇集更多的家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张总为我们来揭晓氢分子的健康密码，来分享一下行业深耕的宝贵经验哈，以及我们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温暖实践。那我们先请张总给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开军。
5: 其实张总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深耕轻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国内轻健康领域当时还属于一片蓝海。好，您当时是如何洞察到那么这一细分领域的市场潜力的？
6: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啊，是我以前的工作啊和这个健康和医疗啊其实不相关。我以前是做旅游行业的，在我们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后来呢，我们就经过了一些教授和一些专家，然后去聊，发现了我们整个的轻健康的核心的三个点。第一个是高穿透性，它现在是发现的唯一的一个最小的氢分子，就像我们经常知道的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就是氢。然后呢，形成了就是高穿透性。第二个点是什么？它的选择性抗氧化，它可以选择性的清除一些体内的有害物质，叫清除一些自由基。第三个点呢，就主要的就是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它的高安全性。其实为什么说我们的水就氢二氧一，然后在水电解之后分离出来的就是氢气和氧气。在氧气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但氢气其实用了好多年，当时我们最早的潜水医学，当时我们在好多年之前放到潜水艇里边去用的，就一定要放入一部分的氢气，然后给我们的潜水员去使用，就是基本上接近100年的作用，并且他没发现任何的毒副作用，并且我们身体里边也逐渐在产氢。所以说它的核心的点是什么？首先是安全。所以说后边整个的产业发展才有大有可为。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就是您其实以前是做旅游产业的。
6: 没错没错，
5: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这样的氢产品。
6: 没错。
5: 那您怎么就有魄力完全放弃你以前的这个行业，然后转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呢？当时怎么就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呢？
6: 其实想起来这个事情是什么哈，我们当时在旅游的行业板块里边，大家都知道2008年我们中国内的奥运会举办，然后导致了旅游热。但是到了2014年左右的时候，旅游在已经开始在降温。健康产业持续在爆发。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说在选择了坚定的选择了一个更安全可能更有效，当时称为可能更有效的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赛道，所以说我们就奔上了轻健康，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哎，你特别的有魄力哈，那你当时就是全部 all in 进了这个赛道吗？
6: 是，没错，我们整个的把我的整个的旅游板块全部就丢掉了，然后来全力的来做健康板块的研发，但是我们首先干的是研发，而没做产业。
5: 你确实是特别有魄力的这样的一位创业者哈。那目前其实我们公司已经覆盖了比如说家用的设备，农业的设备，还有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那你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布局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去做的这件事情呢？
6: 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感觉东西很多，就是我们的家用设备也好，农用设备也好，其实它核心的逻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可以应用在各个板块里边，类似于我们的家用领域，我就是说我把氢气融到水中，让客户可以喝到含氢气的水，然后形成一个健康效应，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如果放在农业上，我们可以种养殖，我可以让什么草莓的口感更好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增产增值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就是因为氢有用，我们负载到不一样的产品上，所以说形成不一样的作用，感觉很宽泛，其实很窄，就是氢气和水去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但是后边我们开始为什么说固态的可食用的氢材料，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后边发现饮用氢水也好，吸入氢气也好，它需要有设备支撑，它很麻烦，它我出差怎么办，我不在家怎么办，我换一个地方怎么办，所以说后边我们就联合了很多的专家和一些科研团队，然后把氢气固化，就类似于说我们知道的什么低聚麦芽糖，什么低聚果糖啊，碳酸钙啊，我把氢气给它融进去，给它包住，然后我早上吃一片，我就完全可以实现在体内的缓释氢，并且我们是物理释放，我们不是一种化学，我们是物理包裹，就类似于胶囊，我胶囊里边包的是药，我的胶囊里边包的是氢，当这个胶囊的壁破了之后，我的氢气就释放出来，所以说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叫 HRS 氢素，就是一个载氢材料的一个意思，其实这是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更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首先是安全，然后再谈有效，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喝的水当中，这个空气当中都含有这个氢分子，
6: 没错
5: 啊。
6: 对，
5: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单独去做它呢？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6: 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氢气是一个微溶于水的物质，它不是难溶，是微溶于，就是溶的量很少，就是我们现在水里边只是微微的有一点，这点作用无法发挥健康效用，所以说我们要在水里边添加更多的，就像我们那些泉水，它只要有镁，它一定有氢，所以说我们的水质要好，如果氢的含量提高一部分，长期去饮用效果是更明显的。
5: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它的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然后提高它的量，去增加它的这个功效。
6: 没错没错，其实就说的是类似于我们的中药似的，我们中药就是我们吃一个人参，对吧，我吃一克没有用，我可能吃到五克十克才一样有用，其实就是核心的点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做，为什么后边开始着重做氢素，就是我们想的是说在中药或者是说在一些有效成分的基础上把氢气给它萃取掉，因为它分子量更小，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一直倡导客户是什么，用氢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而不是说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案，是这么一个，
5: 它只是说是基于长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6: 没错没错。
5: 那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都有哪一些呢？
6: 现在我们其实整个公司的产品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氢水饮用的一些设备，就是类似于说小区里边的水机，可能看到哈，就是我们的一些水机，就是打出来的水就是氟氢水，这是或者是家用的台式的，这是氢水设备。第二个设备是一些吸入设备。其实吸入设备的话是按照医疗器械来去做的，我们公司一直在做，投了很多的钱来做医疗器械的研发，现在三类医疗器械证也在申报，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说的氢美容设备，哎，我就一个喷雾仪用氢水，或者是说我们泡澡设备用氢水。第四个点上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着重在推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氢素，它其实可以用在特医食品上、特膳食品上或者医用辅料上，特别是在医用辅料的效果都特别好。
5: 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原创研发的可食用的医用新材料，就是叫 HRS 氢素。
6: 对，
5: 那它也是氢和医学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那么这个技术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哈？因为产氢材料很多，但是它的产氢材料的底层逻辑就来自于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化学反应，就类似于说我们的氢化镁或氢化钙和水反应的时候产生氢氧化钙和氢气，这种是一种化学反应。但是氢化钙这个物质或者氢化镁这个物质，它不在我们的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里边，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是不能添加、不能用的。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 HRS 氢素最核心的一个点，它是物理包裹。我氢气是食品添加剂的注剂，有国家标准，2014年就已经颁发了。我如果把氢气给包住，我是既合规又合法，然后并且它的释放量还足够。其实核心的点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附加到我们认为可食用的、可医用的任何的一个产品上，符合国家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做合规化的产品，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点。
5: 那它与传统的这种氢健康的产品相比，解决了哪些痛点问题呢？
6: 第一点我就刚才讲到的合规，第一点就是合规。它以前的一些产品不合规，你市场是没法推的。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它可以促进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伤口愈合，就像类似于我们的烧烫伤。如果用我们这个氢素去敷的话，作为医疗器械的辅料的敷上的话，它基本上伤口愈合无疤痕。它是一种湿化愈合。这个我们已经在那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已经做过临床的实验，效果相当相当好，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5: 我看到其实咱们做产品，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的氢素，一个是在合规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推，再一个是其实它解决了一些用户的痛点问题。那我们对于产品，我们其实也始终坚守着安全的一个底线，安全是最重要的，践行着便携的一个承诺。那这两点在产品的比如说是设计啊和生产环节啊，咱们是怎么是去落地的呢？
6: 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说我们一直是按照药品的方式来生产食品。这个为什么提到这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似的，我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还是我们山东省的保健科技协会的副理事长，然后我们还是氢分会的发起人。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山东省科协的指导下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省级的氢分子研究的组织。所以说当时我们来推动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推动了一个标准的制定。这个事情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首先它是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是什么？是标准先行。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去想说这个产业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首先是我们的标准有依据，第二个是确实可以推动整个产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做的不仅仅是食品，我们是一定要按照严苛的药品化的东西来生产食品，推动既安全又有效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去讲的。
5: 所以我们对我们产品的安全，然后对于它的这种便携性，对于它的功效，都是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的。
6: 没错。
5: 您作为中国氢健康标准化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那么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目前来说比较缺乏的是什么呢？
6: 其实我一直给我的员工也好，或者我们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来去讲哈，就是做健康产业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急于求成。如果说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在讲，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也是，我们的方向一直是什么？是合规是基础，创新是发展，最终才实现了我们的氢近万家普惠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更多的是什么？当一个产业发展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干？我们应该是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讲明白这个东西，首先安不安全，有没有用，能不能发展。如果能的话，那我们就找出来它的 核心的痛点，然后通过我们政府也好，通过我们的协会也好，通过我们企业努力也好，实现一个怎么讲啊，就是一个健康化的，或者是标准化的，或者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联合我们联合的一些力量，共同来推动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是这么来的。
5: 是的，其实你看，安全是一个基础哈，刚刚说的，那能不能用，有没有用，其实也很关键，对于这个产品来说。
6: 没错，没错。
5: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要联合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去进行，对它进行一个考证？
6: 没错，在这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我开始涉足到氢，到现在已经接近于10年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发展比较好？就是我们就是靠我们最近的，像我们山东大学和我们山东第一个大学，就是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最早的，还有泰山医学院，这就在我们家门口的学校都在做氢医学相关的研究。
5: 嗯，
6: 然后呢，说到北京，就像北京工业大学、什么清华大学都在做。上海的交通大学，很多很多的大学已经把这个底层或者科研已经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我们拿过来只是做产业化。所以说科研是由专家教授来做，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对接或者是推广到我们的每一个用户身上，是这么来的。
5: 是的，那你看这个产品，那我们有专家学者得到了认证，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去信任我们的产品呢？
6: 其实说直白一点啊，就是健康产品最重要的方向是受益。就是你让它实现一个通过类似于说生活化的方式改变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改变自己的一些亚健康，其实是最正确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我说我们山东省中医院已经在那个它的东院区做了一个中医生活化的一个健康房。其实我们氢也是这个方向，就是不改变你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只是把你的饮用水里面加入了氢气，让你喝这个水的情况下更健康，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你身体有变化了，哎，感觉身体变好了，其实我们讲或者不讲，他都认为是好的。
5: 就是大家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能慢慢感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6: 没错，没错，就是很简单的方式让它哎变化。哎，我今天就喝了2杯清水，哎，我感觉我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这就是一个变化。我口感更好了，也很好。
5: 神清气爽，
6: 对对对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5: 倾尽万家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蓝图哈。未来的话，您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去实现我们的这一个目标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氢健康产品更普惠的去走进我们的普通家庭？
6: 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看我做氢已经10几年了，就是对行业服务也大概有7、8年了。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个人的底线和方向都很明确，大家对我们的品牌或者都有足够的认知。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一定是让我们的合作方获得更多的收益。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产品合规，品质有保障，售后有保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客户我们都认真的去对待他，然后通过他然后来做足够的宣传，让他能认可到氢健康这种方式，更多的是什么？认可我们这个人，对得起我们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的公司名字确实比较好记，我们叫前程医疗。我们也其实我们想的一直的方案是什么？为什么当时取这个公司名字？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健康领域为我们全程争光添彩，是这么一个事情。
5: 让我们全城的人民首先能够接触到我们的氢健康产品，
6: 对对对对对，
5: 能够普惠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作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那么您认为氢健康产业对于我们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6: 这个事情吧，就是氢尽万家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作为山东省的科技人才，我们是2021年拿到的科技创新人才。其实我们山东省啊，一直是全国的经济大省，特别是在氢能相关，大家都知道山东省内首先推出来的氢能汽车上高速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的今年一个普惠工程。其实更多的提到的是氢尽万家，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氢健康其实就是一个氢能领域的一个分支，更便捷的实现到了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点上说起来，其实就怎么讲呢哈，就是特别省事。我们一直说嘛，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引领，
5: 是
6: 对吧？其实更多的一个什么东西，更多的是 有创新的前提下，让我们的合作商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实现人生的一个价值。
5: 嗯，
6: 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公司就持续了支持了一些退伍军人啊，一些居家宝妈，或者一些困难人群进行一些就业培训和免费的创业支持。我们一直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创业都是免费的，或者加盟都是免费的，并且我们还给就是我们山东省内的各个公益组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相关的捐赠。我们说嘛，就是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要公司反馈给社会多少，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5: 嗯，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
6: 没错没错。
5: 嗯，那对于想要进入轻健康领域的一些创业者啊，您是不是可以结合您的一些行业的经验哈，有哪些的建议呢？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6: 其实我刚才就是我们聊了，其实也很多。我们说嘛，就是不管是我们轻健康行业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要不要急于求成，万物一定要有规律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就像我们平常养花似的，我们首先要松土、播种、种植、浇水，最后才有结果。就是任何一个过程都不能去省略。如果省略了之后，这个事情一定干不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深耕这个轻健康领域，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轻健康领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的事业，而不是终身的一个工作。我对于轻一直就认为的是说，我一定要在我们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做成一个事业，并且我还更多的一点是什么，我不想把它作为一个快速赚钱的一个工具。就是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对不对？像我今年已经40岁了，已经对吧？就是虽然说我们老祖宗一直在讲，对吧？叫四十不惑，我们其实就想啊，不是说不惑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感觉人要做一份有利他的一个事业，过程可能是说有点艰辛也好，或者是有点困难也好，但一定是一个过程是幸福的。我们的初心其实就想的是把这个健康来服务于我们的一些客户也好，或者服务于我们的合作商也好，真正的做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个领导给我们提到的叫懂轻用轻，养轻护轻。其实就是说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们懂它就在用它，做好了它就有钱赚，对吧？做好了这个产业有钱赚，如果做不好，我们也能收获一份健康，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想的是说，我说我们作为这个产业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引领者吧，或者是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不是走得最快的，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我们是走的是更远的。而健康的一个智慧是什么，是能从始至终，从一而终，慢慢的去找，慢慢的去享受整个的创业的一个过程，或者享受生活的过程，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是这个事情。
5: 是的，就是说创业不能急于求成，
6: 没
5: 错，你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就是种植、浇水，这个开花结果，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那从氢分子高穿透性、高选择性、高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特性，再到全产业链布局的创新逻辑，那从 HRS 倾诉的技术突破，再到合规危机创新为义的行业坚守，其实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轻健康产业的无限潜力，更是看到了一位创业者利他致远的初心与担当。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全程医疗的引领之下呢，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轻健康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节目，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哦，好热啊、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10: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1: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2: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3: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4: 老太太我回来了。
1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6: 爷爷爷爷我来了。
17: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8: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天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昨天德转官方更新了中国球员的身价榜，王一栋身价上涨至180万欧元，塞尔吉尼奥身价是150万欧元，朱晨杰上涨至100万欧元，朱晨杰也成为了中国第26位德转身价超过100万欧元的球员，山东泰山队员谢文能以75万欧排在并列第5位。凌晨进行的国际足球友谊赛，法国队3-1战胜北爱尔兰队。上半场姆巴佩破门被吹，杜埃越位在先。下半场奥利塞爆射破门扩大比分，帕特里克凯利扳回一分。奥利塞远射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法国3-1战胜北爱尔兰队。美国女排职业联赛在今天官方宣布，中国女排运动员王梦洁正式加盟球队，她将成为继龚翔宇之后第2位登陆该联赛的中国现役国手。王梦洁曾2次代表中国队出征过奥运会，荣膺2次女排世界杯冠军、世锦赛铜牌，曾收获世界女排联赛银牌和2枚铜牌。WTA 500女王杯昨天展开了女子单打首轪的比拼，中国选手郑钦文0-2败给了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遭遇草地赛季的开门黑。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扣除去年的4强积分之后，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跌至第158位。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
4: 气象1021。
8: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多云见阴，会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会有冰雹。我省大部多云见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我省大部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枣庄18度，我省大部16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32度，鲁中山区和沿海27度，我省其他大部30度左右。接下来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3: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4: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5: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6: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7: 他是狮子座。
18: 他爱臭美。
19: 他是爱哭鬼。
4: 他老是忙着减肥。
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9: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
1: 我们终于长大了，终于活到了如今的年纪，每天累到无法上班，穷到无法辞职，又年轻到无法退休，太棒了。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小康来歇歇啊，是小康来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算了，回家吧。
1: 回家吧，快回家吧，下班快回家吧。哎，我刚才想，这首歌歌词不应该是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那是什么歌啊？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这是什么歌呀？然后我调了一首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发现不对，快快快快快！
2: 夜风轻轻吹散竹叶，飞花乱坠。
1: 昨天晚上我彩排完已经凌晨了，回家我的脑子里都是闪耀的灯球，我根本就睡不着。哎，然后早上我非常疲惫的醒来，发现七八个未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回过去，然后回电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反应迟钝，我能不迟钝吗？还说有没有签那个框架协议，签协议了吗？走法务了吗？你们觉得我开的是演唱会，我觉得我开了个公司啊。然后你知道我打完这七个电话的时候，我坐在床边我自己笑了，我挂了电话我笑得都不行了，我想我活得好像一个年入百万的成功女企业家呀。
2: 花放也就
1: 人生真是体验卡，要说体验卡我的体验太丰富了，像万花筒一样老丰富了。你们不用管，我自己就能让自己活成一支军队，忙掉掉相。然后我就想起一种感觉，我去超市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也想买，我看到那个也想买，然后买完之后我发现我拎不动，我从来不会考虑这东西我拿不拿得了。我就是我，我看自己的上华。

0: 光闪闪亮说，这是我初中时候听的歌，怎么今天还是这么好听？那你也不年轻了吧，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上初中。
1: 别猜别猜，
2: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

来吧，今天是小康陪你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的是喜欢。三月的时候我们互动过一期话题，我问大家既然喜欢很重要，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吗？大家给了很多精彩的答案。那么三个月过去了，我们继续聊，你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喜欢？如今你喜欢什么？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因为我在 和听友交流的过程中知道他们有的人捡起了20年不玩的乒乓球，有的人去学攀爬了，然后还有的人报了班跳舞。我就觉得如果每个人可以在日子里多捡拾一些自己的热爱，或者找到自己的热爱，生活怎么会一样呢？

静说，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不论它大或小，是否长久，能不能保存，甚至是不是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只要是它够美，我觉得它够美好就好了。擦亮眼睛，丰盈内心，放慢脚步，就能发现越来越多细小的细腻的美好，我就更快乐更开心。我们都是地球观光客，过着云上的日子，什么都不要错过。万物皆为我所用，而不为我所有，这是一种超级好的人生境界。你坐在公园里，不要想把公园里的这棵流苏树搬回家里的院子里，你可以坐在树下读书，欣赏它，闻它淡淡的清香，还有丁香花，你可以站在一边去嗅它的美，却不一定让它为你所有。当你离开公园，又有更多的人来欣赏它，和它单独待一

红颜说他喜欢怀旧，喜欢走进山野之间，那里有回不去的童年和藏在心底的小小梦想。八零后的我们，一个肩扛着生活的重担，一个肩守着心底的热爱，偏爱怀旧的歌，经典的影视剧，留恋童年时的旧物和年少的时光。闲暇时我爱喝茶露营，享受平淡烟火，念旧重情，务实沉稳，在柴米油盐里始终保留着一份情怀与温柔，深情而持久。我今天可累可累了，然后小薇，你知道我想了什么问题吗？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啊，在我小的时候，大人们都是5点下班，然后6点回家吃饭，7点是一定要看新闻联播的，7点半开始追《渴望》或者《我爱我家》，然后8点半就开始收拾我睡觉，9点多他们睡觉。怎么我长成大人，大人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呢？呀，山东人表达惊喜之情，呀，表示我很疼，发。黑白相间。是不是本来我可以在家，是不是适度的啃啃老，是吧？自己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哪怕我做手工我也能养活我自己，非要出来上班，是不是？不上班我只是穷，现在好了，我又累又不健康还穷。我今天的开场棒不棒？是不是你活到了一个就是累，浑身哎呀我腰也不行，哎呀我颈椎也不行，然后我的钱吧每个月不够花，我还得上班，我不能辞职，我无法辞职，但是我还很年轻，我又不能退休。我今天在办公室跟他们分析这个，他们都好开心。我说我妈好像45就退休了，那这样算的话我还有5-6年啊。他说现在延迟退休了。哎，我是祖国小绿萝，我们比谁都耐火。

作为一个在济南生活的异乡人啊，因为小康人胜刘田东营人，我就是一切都靠自己，我自己装修，然后我自己照料自己的一切，因为我爸爸妈妈离异嘛，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也顾不上我，然后我一切都是自己来的，然后我什么都靠自己，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也不太靠谱，我也靠不住，靠不住的时候怎么办？我就哭，靠不住的时候我就哭，我哭完了继续靠。然后有听众加我微信，他会表达说，小康你有烦恼吗？就他很好奇我有烦恼吗。我很好奇你有脑子吗。今天进直播间之前，我跟小薇分析，我小薇说她发现了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心态好，胃口好。昨天晚上我们乐队彩排完12点，然后我们在一起坐着吃点东西，他们就说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幸福，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歌手，他住在一个半地下的，就是一半在上面那种地下室里，但是他跟我说特别幸福，他最近失恋了。我说你自从失恋之后，我发现你唱歌越来越有味道了。真的，我说你唱这种理想就比赵雷还好听。完了，群雾一暴露，627号就知道是谁了。没说名字等于说了。然后你就是他身上具备很多不幸福的要素，但是特别幸福。他的幸福就源于他要的特别少。他还劝老孙呢，他说老孙，我告诉你，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幸福，就是你实在不行，你就调你自己的那个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少了，你就幸福了。穿行在雨，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类的智慧，就像那天我们读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应该只扫今天的落叶，因为一天有一天的落叶，一天有一天的心境。你上一周担忧的事情，你这周就已经不害怕了。人啊，心比胃还大，越撑越大。

你知道吗？他安慰老孙的时候，他还说：“你看，你现在30多岁，是吧？有自己的爱人，我都连爱人都没有，你还妈妈还在身边。你有没有疾病缠身？”然后老孙说：“我有，我有痔疮。”然后我们说：“那不是疾病，是毛病，是臭毛病。”然后他们还在讨论幸运和幸福之间的区别。哎，我就觉得我和这帮乐队的哥们儿们待在一起，我太舒服了。大家都是辛苦的低头捡16遍世，又知道每天晚上抬头看月亮的人。前面听说风很大。

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但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

0: 眼睛一僵。
1: 6月27号晚上去听华子唱理想啊，太好听了，尊唱的。华子说我也追过两个女孩不成功嘛。我说什么样的女孩长得天仙吗？你追不上是吧？一把吉他走天下的逍遥的男人。他说也没有很漂亮，就是我就喜欢这种能过日子的，就你一看她就是个好女孩，就是过日子的那种人。然后我和老孙异口同声说，人家看你不像过日子的。
0: 一片白雪茫茫，有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
1: 然后更搞笑的是，给你们讲讲我们昨天晚上的鼓手去了之后，我们鼓手鹏哥昨天有演出，因为昨天晚上那个彩排是临时加的，有一些录制。然后鹏哥鼓手来不了，你怎么彩排啊？鼓手多重要呀，没有节奏呀。然后金超说，我找一个鼓手给咱带班。后来进去之后，里面就站着我和华子、老孙他，然后还有他孩子安安，不到8岁。然后他说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鼓手。我满屋子找，我说谁呀、啊？7岁半的安安当了我们一晚上的鼓手，你敢信啊？我想这不开玩笑吗？然后于雷跟我说，演唱会我演唱会我那个不唱那首歌了，我换成海鸥，塞尔德和我一起唱。塞尔德是谁？塞尔德是他12岁的儿子。我说你们这干什么呀？小康康的小朋友们演唱会吗？就是我们的星二代们都已经不行了，孵的全出壳了。我说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我说我得听一听他唱能不能行，你就上我演唱会。来了以后，塞尔德像哭过一样，可不开心了。我想我是不是伤害到孩子了？我说你为什么这样？他说他不想唱。

0: 哎，一会儿给你们讲。
1: 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啦。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下班路的17点到18点，是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回听，也有每天的实时音频直播为您呈现。

0: 上。
1: 来，我们继续聊天啊。
0: 突然想起爸爸说的话，
1: 就是你知道就是昨天晚上呈现的是什么样井喷的局面吗？就第二代起立。我说安安你有九岁吗？他还说小康阿姨我七岁半了。哎，我说好好好。但是他打的鼓打特别好，就是他不可能上台演出的，但是昨天晚上彩排人也没拉胯。哦，太厉害了，他已经学了两年了架子鼓，他是跟济南最棒的一个架子鼓手学的。就是我发现金超的老二叫康康啊，跟我一个名字，康康就是乐感特别强。我们彩排的时候他要在我们彩排的那个屋子里面，那里面也就是40平吧，他在里面自己跳，哇塞，在夜店一样，像特别嗨。然后我拍了个视频我发朋友圈，康康才不到3岁，然后我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他会没有乐感吗？所以你就能懂窦靖童为什么站在舞台上能唱那么好。努力在天赋面前实在不值一提。然后安安打的鼓打得很好。再来说塞尔德不想唱，他拉了脸，我说你为什么？你失恋了？他瞪我一眼。我说你有没有早恋呀？他说我没有。我说你长这么帅，你班不可能没有女生喜欢你吧？他说真的没有。我说我不相信，你爱信不信啊？12岁小孩就这样。我说我3岁见你的时候，你抱着我的大腿说小康我好爱你。我说你现在见了我连招呼你都不打，我说是不是活腻了？
0: 我还是
1: 哎，小康就这样。正在青春期的小男孩，他不想上台，他爸爸逼他上。然后呢，我这还不想让他上。后来我就说，你不要总是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把你自己的爱好和喜好强加在你儿子身上，对不对？他不一定喜欢啊。然后赛德就迟迟不敢进我们的排练厅，就在走廊里抠墙。我说你咋了？他说我怕我爸生气。我说你爸不敢生气，我跟你爸说好了，他不生气。然后进去以后，我就给他爸递眼神，我的意思是，他很害怕你生气。他爸说你不想唱，咱不唱了，就这样，就好了，就过去了。但是昨天晚上真的是，怎么说呢，很骄傲。就是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也可以就是接过来我们的鼓槌，抱起我们的吉他，拿着我们的话筒。今年呢，我们的小歌手念念依然会站在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舞台上，念念的唱功已经越来越棒了。所以我们也期待我和念念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非常戳你心底的歌。今年6月27号，小康依然会唱响东平湖畔，在大宋不夜城的前门广场为大家带来一场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也是我们2026行走大运河东平站健步走的一场嘉年华活动。在现场呢，我们还会请来湖南卫视谁是宝藏歌手的优质歌手鲁怀德，还有在济南非常叫座的一位女歌手六杰，还有我们的朋友华子、鱼雷，还有我们的整支布吉乐队，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有21首歌要呈现哦。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就要问了，如何领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的门票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同时，如果那天你有空，你也可以现场去报名。就是你时间定不下来，我会预留100张哦，最多100张现场报名的门票，那么先到先得。但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报名的各位呢，除了会拿到我们的门票、东平各个景区的折扣券之外，还有小康为你亲自定制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节目专属伴手礼，15207227841。15207227841。

真的大家每年说啊，康，我就想听你演唱会，你快去唱啊，你多享受那个舞台啊。其实你们不知道，我一睁眼接的这七个电话里有很多是什么，就是舞台的舞美，我要多少个灯，多少地毯，然后地毯要定哪种灰色，然后这些事情可以交给别人做，但是我交给别人做的过程还不如我自己做，我嘱咐他的空还有担心的空就不如我自己完成，所以我要和我们的演艺公司定这些细节。因为整个嘉年华的舞台我是总负责人，然后我还要定每个演员要穿哪些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和这个节目搭，然后他的这个背景视频要用什么样的主色调，然后要不要加这个泡泡机啊，要不要加干冰啊。我今天订伴手礼，昨天下午就订，然后交定金，开始制作，有周期嘛。我就给我们济南这边的广告公司打电话，我说可以给那边打款了。他说康姐财务出去了，等他一会儿回来的。到了五点都跟我说，康姐财务刚才不是出去了，他回家了。我说给你当财务真好，哎呦我想家了，哦对不起我回家了。我说你这不耽误工期吗，耽误事儿。他说卑微的老板也不敢把人家叫回来了。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就是你感觉你在做一件大事，但有的时候又在像过家家。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我说跟你上班真好啊，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这样的老板啊。他说财务看到我消息的时候已经骑车到家楼下了，然后他为什么六点多才回我，他说他骑车去买菜忘了回我了。我说倒是也不用解释的这么细，我说明天吧，正好学号还没有给我东平的地址呢。好，今天到了1:40还没有给我打款，气得个我。我说财务小姐姐又忘了吧，我说请你提醒一下财务小姐妹先别急着回家啊。没有人，然后到了2:30啊，说打了钱打了。我说你靠谱啊龙哥，还说康姐笑话我。我说跟体育频道合作这两年，我肉眼可见的你变得成熟了。让他给我发个表情包，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一个溜肩。我觉得好逗呀。我又爱又恨的朋友们，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再不见
1: 你。其实有些东西已经不牵扯喜欢与不喜欢了，而是要在干中学，然后承担不知道是不是本该属于你的责任。
0: 它碎成年代，
1: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抱自己的热爱吧。我心里还好有你们，还有一份支撑，有这些热爱，人们才会在奔忙的行程中不会觉得那么疲惫，还能笑出声来。我真的小薇，我有时候累的就会自己累笑了，就不知道在干什么，只知道我该干什么。

0: 之酒农说，那天恰好是星期六，想带孩子一起去。好呀。海浪随风问是什么时候，是6月27号，是六月底的一个周六。6月27号、我们的演唱会19点开始，大家可以6点半之前准备进场。给我们的听友们，给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粉丝们留的是 A 区最好的位置。我们的整场演唱会分为 ABC 三个区域。
1: 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如今你喜欢什么？

0: 摇摆，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
1: 刘小北的森林说，我喜欢养花，每种花的习性各不相同，有的喜欢阳光，有的喜欢阴凉，有的需要潮湿，有的需要干燥，有的花不用管它自己就能盛放，有的哪怕悉心栽培最后也娇气不肯开花。有人说爱人就如养花，现在我领悟到用对的方式去呵护花，哪怕再难养应该也会有开放的那一天吧，即使不在春天开放，那么它也会有它的绽放期。每朵花都为了绽放积攒了满满的能量。大叔说，一岁年龄一岁心，半生风雨半生雾，儿时喜欢更多的是零食陪伴和父母无尽的关爱，年少时总羡慕远方，想着去闯荡，拥抱荣光，人到中年四十不惑，方知简单心安才最是珍贵。2024年的11月22号，我加入了小康的粉丝群，解锁云上的日子，共识人间美好，何其有幸见过康本人，更觉他是生活中的白月光，驱散我的焦虑和慌张，教我放下执念，重拾初心。往后喜欢康，感谢康，也喜欢朋友们的互动，以简单奔赴日常，以充实度余生，把每一寸时光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六幺六问，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我们的报名会在下周开启，我这周太忙了，下周吧。这样下周大家也会更清楚自己6月27号有没有时间，也不会占一些白白空掉的位置。就是，我们去年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说我能来，最后没有来了，因为我会给你准备伴手礼和位置。所以大家不但要报自己，还要报你要带几个同行的人。然后下周开始，我告诉大家如何预约酒店住宿，有多少折扣，然后我们怎么取票，怎么拿伴手礼。同时我们还会招募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娘家人，然后作为我们本次活动的志愿者，相当有规模。去年树哥和波哥带着48名大将给我干的太漂亮了。我的心有些动摇，我的好朋友卫兵王英去都呆了，说怎么这么多的安保啊，去年光安保和医疗保障团队就100多人，然后分为 ABC 3个区域，因为是一场3000多人的大活动了，相当大了，这都凭全年最大的一场活动了。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伴手礼没有任何出错的地方，然后每个人都很开心，孩子也孩子开心，女生有女生的开心，男生有男生的开心，然后大家在现场像认亲一样啊，你就是王丹丹，哦，你就是 W 啊，哇，你是夏天吗？你是秦小天吗？就这样。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好玩的，我不是让张观澜帮我穿水晶珠子吗？我给他都是一些里面带小小共生的瑕疵品。我昨天晚上在老商部看到人家在柜台里卖的那些，那里面有那么多的棉絮，那么多的共生，包括黑点啊、黑发丝，就是瑕疵那么大，就是我觉得张观澜拿的都比那个品质好10几倍，你知道吗？然后在店里卖200多块钱，就是那种珠子都是我挑出来送给大家的赠品。然后我晚上回来想，不行，张观澜不能用这个破兜，我要给他再安排一个好的袋子。然后之前都是写有瑕，然后这个袋子哈里面珠子都是有瑕的，然后做小礼物。然后我昨天灵机一动起了个名字，我想张观澜，那他这个放珠子袋子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我起了个雅诗兰黛。然后我就在袋上写着雅诗兰黛，我自己把自己逗得笑得都不行了。

琪琪拍来一张照片，是一辆一汽大众的奥迪，然后他的后面贴着小康他的朋友们车贴，他说他在路上偶遇的。啊，那天谁说是李根说他在金石路也偶遇了一辆小康和他朋友们车贴的车，我们的车贴已经发出去了几百个了，应该是可以偶遇到的。但是我很生气的是，有很多人他收到车贴之后，他贴家门上，还贴冰箱上，他宝贝的不知道怎么还贴床头上，我真的是车贴，我的大哥大姐们，我坐的是车贴，你们收到贴在车屁股上好吗？

醒之梦空说雅诗兰黛，哎呀，张冠兰这袋子一下就咖位上去了。我也是想给他提提咖，他那天可逗了，我让他设计，他说我设计不了。哇，这里面竟是大的白的珠子，因为白的最容易看出那种小小的黑点，然后但凡有我就觉得不行。它那里面都确实是，我昨天晚上就是把珠子从你原来的袋子里换到这个雅诗兰黛的袋子里的时候，我自己笑的都不行了。一个是因为名字，一个是我太懂它为什么配不出来了，我也配不出来。然后我就想，我今天得赶紧挑出一些可能并没有什么瑕的，然后带彩色的放在里面让它设计。是不能让我的设计师突然没了灵感，对不对？如果大家下单小康的水晶的时候，就会收到雅诗兰黛为您制作的赠品小水晶。如果生活嘛，种豆子种瓜都会有你的答案的，你肯问，世界就肯回答。

我现在可严谨了，就很多男生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啊。雅诗兰黛是一个女性非常向往的化妆品牌啊、护肤品牌。谢谢大家。就像有人说，小康东平到底是哪儿？东平在泰安。只要你听到 我人生就这点耐心都给你们好吗？

耳边是扎扎素的歌《爱河》，你可喜欢？希望每天的下班路，无论我在叽叽喳喳，还是温柔娓娓道来，都可以带给你的心里一丝清凉和松弛感。这世界对你不好的时候，就偶尔把这里当成你的小世界吧。

昨天有一个青岛老张来这儿订水晶给他媳妇儿，特别逗。我说他身高体重是多少呀，我给他做，然后我怕他那个尺寸啊不合适。他说没事小康你就做行，要是小了我就刺激他减肥，大了我就让他多吃点。我觉得我们听众怎么那么可爱啊。他是在济南啊，他是在青岛的西安人。然后呢我妈妈是咸阳人，然后他就听节目的时候知道我是陕西人之后，就觉得哇，这是一档自家人做的节目，我是在山东的自家人，就更喜欢我了。然后他说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听广播了，就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就不听广播，是我让他重新又打开了收音机，觉得收音机是人与人之间心灵连接的小小桥梁。就是我在毕业的时候21岁，不到22，然后要选择我的就业方向，我首选的就是话筒，就广播。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没有上镜课，我对着镜头的时候就不自然，我老想眨眼睛，然后加上我们那上镜课老师很凶，他老说我，他越说我越紧张，他越说我越紧张，就是本来可能我可以间隔多少秒，但是就变成几秒，然后就要眨眼睛。但是我面对话筒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用心说话，而不是在利用我的颜值，我的年轻，不是的，我是在用心说话。然后我就想，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东西，而不是去跳自己够不着的东西。然后我就选广播，现在看来我没有选错，对吗？小王子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要用心去感受的，而不是用耳朵去听。然后呢，青岛老张还把节目推荐给他媳妇儿，他说他媳妇儿特别不容易，因为他们异地嘛，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只有中午午休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用管孩子，他就在他的办公室会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他会打开广播的回放听节目，让自己放松下来。他说他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女强人，非常非常的独立。他说康，广播真是一个很奇妙的媒介，我的工作生活半径很小，我是一个纯理工男，我的身边都是冰冷的机器，这个纯理工男无意接触到另一个奇妙的世界，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直到认识了你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才觉得这个世界是有意思的。谢谢你，也祝你幸福快乐。不需要那么的密切，可以每一秒钟都黏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

0: 己。
1: 磊小磊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要表白一下你康，你的节目真的太治愈了，你分享的故事还有说的话就像带着魔法，能帮别人恢复能量磁场。现在我只是遗憾，为什么我从2025年才开始听你的广播，错过了之前那么多的精彩。有的时候你爱在节目里吓唬人，说什么要有说走就走的旅行，要去当杂货铺的老板娘，动不动就放老板鸽子之类的。我都想有一天要是这个节目停播了，我该怎么办呀。相信你成功地吓到了很多人，于是我把你的节目推荐给了我最好的朋友们，只有我最好的朋友才配得上共享这世界的宝藏。
0: 你是窗外另外一片，
1: 你可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0: 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藏在我。
1: 我不是还在这里坚持吗？坚持用这里的收入养活我的一个梦，然后自己养活自己。你们知道吗？每个月我给你们寄的所有的礼物都是我自掏腰包为你们准备的。我的同事对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不理解，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势下，你为什么还在做这些很傻傻的事情，然后不断的花钱给你的听众买礼物呢？我说既然已经挣不到那么多了，那我还不挣到快乐吗？我在带给他们一些能量和惊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快乐呀。可能很难理解，但是这世界就是存在一些这样的东西。也有人在不计较任何细节的在托举我，不是吗？善念是一个兜兜转转在流转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可以得到。

0: 要若说原谅那些贴在门上冰箱贴和床头的小康他朋友们撤贴吧，因为我要是有的话我也不敢贴，我怕被偷。 我们订的是最贵的3M的，你抠都抠不下来。他们为什么贴在门上和冰箱上后悔了？因为他们抠不下来了。所以当你在收到这样的礼物的时候，可不可以答应我不要贴在门上，它是戳贴。 OK， 明天见。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 临沂 FM 102.3， 菏泽 FM 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就意味着下班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8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Nice。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3: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建行生活
4: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585-1287。
5: 同学伙伴，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6: 我们消防队来。
5: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 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 昨天德转官方更新了中国球员的身价榜，王一栋身价上涨至180万欧元，塞尔吉尼奥身价是150万欧元，朱晨杰上涨至100万欧元，朱晨杰也成为了中国第26位德转身价超过100万欧元的球员。山东泰山队的谢文能以75万欧排在并列第5位。 凌晨的国际足球邀请赛，有意赛，法国队3-1战胜了北爱尔兰队。上半场姆巴佩破门被吹，杜埃越位在先。下半场奥利赛爆射破门扩大比分，
5: 帕特里克凯利扳回一分，奥利赛远射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法国3-1战胜北爱尔兰。美国女排职业联赛在今天官方宣布，中国女排运动员王梦洁正式加盟球队，王梦洁也将成为继龚翔宇之后第二位登陆该联赛的中国现役国手。王梦洁曾两次代表中国队出征奥运，荣膺两次女排世界杯冠军、世锦赛铜牌，曾收获世界女排联赛的银牌和两枚宝贵的铜牌。WTA 500女王杯昨天展开了女子单打首轮的一场比拼，中国选手郑钦文0-2负于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遭遇草地赛季开门黑。值得一提的是，在扣除去年的四强积分之后，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跌至第158位。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气象1021，
5: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多云见阴，会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会有冰雹。我省大部晴见多云，鲁西北和鲁中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我省大部南风转为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枣庄18度，我省大部1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32度，鲁中山区27度，沿海27度，我省其他大部30度左右。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同名直播间。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

0: 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

0: 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4: Rubik's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8: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6月9号星期二，正在进行的有两场国字号的比赛，一场呢是中国男足的成年国家队和泰国队进行的比赛，另外一场是中国 U23 和塔吉克斯坦 U23 队的比赛。两场比赛呢，中国和泰国队的比赛，目前的比分还是0-0，而中国 U23 凭借开场不久的一个进球是1-0领先于塔吉克斯坦 U23 队。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随时的关注这两场比赛的进程的情况吧。中超联赛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前面的半程比赛，也就是15轮比赛已经全部战罢。那么通过回顾前面的15轮比赛，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超联赛的上半程年轻化的方向已经是清晰的显现，而在下半程的联赛中，中超有希望进一步的年轻化。昨天皇马已经结束了大选，那么老佛爷弗罗伦蒂诺再次成为了皇马俱乐部的主席，而老佛爷的连任对于稳固俱乐部的未来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离世界杯开赛只有几天的时间了，那么各支球队也是在利用着最后的 世界杯之前的国际足联的窗口期进行着热身。那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的两支强队，法国队是3-1完胜了世界排在第70位的北爱尔兰队，奥利赛上演了帽子戏法，而荷兰队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之下是2-1险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西队啊，近日也是遭到了伤病的困扰，右后卫也是巴西队整个的阵容方面可以说最薄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边后卫的位置出现了问题。维斯利在和埃及队的热身赛当中受伤，第17分钟就不得不下场，那最终呢也是确定无缘接下来的世界杯。而中场的球员埃德松顶替了维斯利进入到巴西队的大名单当中。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后卫选手受伤补充了一个后腰的队员，对于主帅安切洛蒂来说，可能还是认为巴西队的中场有些问题啊。今天 CBA 的山东高速男篮发布了公告，于德豪、孙铜林、米艾利、郑晓瑶四名球员合同到期之后不再续约。在今天进行的 NBA 总决赛第3场比赛当中，马刺队客场是115-111险胜了尼克斯队，把总比分扳成了1-2，至少不被横扫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5: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8: 中超联赛的上半程，年轻化的方向清晰的显现。那么在下半程的联赛中，中超有望进一步的年轻化。在这当中呢，山东泰山队可以算得上是年轻化力度最大的俱乐部之一。本赛季至今，泰山队的 U21 球员全面的出场，陈泽世出场高达14场，其中7次首发，彭笑出场达到了13场，6次首发，伊木兰近6轮比赛中4次出场，2次首发，史松辰是6次出场，2次首发，刘奇伟是2次首发出场，彭义翔和陆俊伟各1次替补出场。在联赛得到不少的机会，也让年轻球员有较好的状态。在6月6号晚的 U23 的国足比赛中，伊木兰表现极为出色，赛后呢也是被评为了全队的最高分。浙江俱乐部啊，早在2025年甚至更早之前就开启了年轻化。U21 的球员像王玉栋和张爱辉去年就稳定的出场。上海申花的 U21 球员刘成宇和杨浩宇在去年出场次数不少，今年依旧稳定。 U19 球员吴启鹏在今年也获得了机会。上海海港方面， U21 的球员李新祥和蒯继文上个赛季就得到了重用，本赛季引进的杨希呢是绝对的主力。 U23 球员乌米提江、鲍世萌也有稳定的出场。北京国安方面， U19 球员邓杰夫本赛季10次出场，其中是5次首发。青岛西韩令人瞩目，在2025赛季培养了徐斌、杨希和李浩3名年轻球员。赛季结束之后，杨希转会加盟了上海海港，徐斌呢留洋，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青岛西海岸重视年轻球员培养的做法。18岁的王庚瑞10次出场，9次首发，也即第6轮替补出场之后，从第7轮开始就锁定了主力。19岁的杨展鹏12次出场，7次首发。19岁的中锋贾伟伟也有9次出场。重庆铜梁龙原本就是以青年军从中乙一路打到了中超，进入中超之后也致力于寻找优秀的年轻球员。U23的球员向于旺、李振全、张英凯等人 U21 的球员有姚浩洋、张志雄、杜月征、韦所维、吴永强等人，19岁的岳瑞杰、18岁的刘家乐也获得了出场的机会。再来关注一下刚刚进行了大选的皇马俱乐部，因为现任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对西班牙的访问，马德里最近几天交通是四处戒严，伯纳乌面前的城市主干道卡斯蒂利亚大道的路面交通几乎完全被封锁。皇马主席选举的这一天恰好和教皇访问马德里的日程撞车，但是众多皇马会员还是克服万难，或亲自前往位于机场附近的巴尔德贝巴斯皇马体育场投票，或者呢是以邮寄的方式将选票寄到投票的现场，为弗洛伦蒂诺或者是恩里克·里克尔梅投上一票。作为最近20年来皇马唯一的一次正式主席选举，皇马会员们还是极为重视这次投票。根据西班牙媒体的统计，本次选举的投票数预计会超过皇马历史上投票最多的2000年的主席选举。当上个赛季末，愤怒的弗洛伦蒂诺在发布会上宣布将提前举行主席选举过后，虽然被他骂了一通的西班牙媒体们对佛爷没有什么好的反响，但外界普遍认为啊，佛爷此举虽然是得罪了西班牙媒体，但也的确起到了团结会员的作用。从当前的状况来看，也基本没有人能够与弗洛伦蒂诺竞争皇马主席的位置，即使提前举行选举，佛爷的大位啊仍然是稳如泰山。然而弗洛伦蒂诺在发布会上公开点名的年轻企业家恩里克·里克尔梅积极参与了这次选举，虽然外界看来这基本上是必败的局，但里克尔梅不仅展示出了自己出色的财力，提供了巨额担保金等必要的参选手续，还在自己参选的计划书上打出了多张看起来很难实现的王牌，同时呢，也团结了一群以本土势力为主的反弗洛伦蒂诺联盟，似乎是要与在皇马势力盘根错节20多年的佛爷一较高下呀。里克尔梅造势选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出了感情牌，他宣布参选后先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换成儿时身穿皇马球衣的照片，同时呢，还在伯纳乌的赛季收官之战中亲临现场，与看台上的球迷亲切的互动。在接受西媒采访时呢，里克尔梅强调不能让弗洛伦蒂诺出售皇马股份，让俱乐部私有化，同时也批判佛爷帮助陷入困境的巴萨进行融资一事，并表示自己坚决拥护皇马传统，绝不会帮助巴萨，只会在内格雷拉案上追查到底。在竞选发言上，里克尔梅也反复强调自己如果当选主席，会让皇马正式回到本土会员手中。里克尔梅的第二张牌是皇马的本土巨星们，他团结了卡西利亚斯、劳尔与耶罗这三位在皇马球迷心中地位颇高，但是呢，与弗洛伦蒂诺有过节的本土功勋。消息显示啊，里克尔梅如果顺利当选主席，他将会任命劳尔为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而弗洛伦蒂诺掌舵期间，皇马并没有设置体育总监一职。虽然拥有作为首席球探的卡拉法特，但皇马的引援基本上都是由佛爷直接拍板。卡西和耶罗对里克尔梅的支持，在拥有本土情节的皇马会员心中也是一个加分项。虽然里克尔梅在节目中宣扬自己能够为皇马签下哈兰德并聘请克洛普作为主帅的想法更多是在为了选举造势，但他对于皇马本土化的想法则是一开始就存在。即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西班牙国家队没有一名皇马球员，里克尔梅也在竞选中就表示自己要为皇马签下更多的本土国脚，首当其冲的就是2024年的金球奖得主罗德里。最终的投票结果意味着里克尔梅这次并没有将佛爷扳倒，但是呢 35% 的得票率已经高出了预期不少，也证明了里克尔梅的确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会员的支持。根据塞尔电台的消息，如果这次选举失败，里克尔梅考虑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他会更多在幕后进行活动， 类似于维克托·丰特在败选巴萨主席之后的做法。而一旦弗洛伦蒂诺就出售俱乐部股份进行投票，他会立刻站出来反对。里克尔梅本次参选虽然没能成功，但是得票率超过预期的情况之下，他预计还会为以后的竞选机会做准备。虽然得票率略低于预期，但弗洛伦蒂诺最终还是基本没有太多悬念的当选。佛爷也将开始在皇马未来至少四年的一段新任期，而正如他在竞选演讲时所说的，有我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人比我们赢得更多。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具有价值的俱乐部，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俱乐部。比起里克尔梅那些显得有些不太靠谱的本土化的提案，至少皇马在弗洛伦诺的掌舵之下赢下了不少的荣誉。而且佛爷的巨星政策也的确让皇马在全世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和更多的拥趸。每年专程来马德里参观伯纳乌球场，前往伯纳乌观看比赛的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是络绎不绝。这些啊，基本上都是佛爷的功劳。佛罗伦蒂诺的连任也让皇马至少在未来数年之内稳固住了发展的方向，而不会走向极端本土化等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佛罗伦蒂诺的连任也基本意味着穆里尼奥的上任将会成为定局。根据此前的报道，只要佛爷顺利的连任皇马主席，皇马就将正式官宣穆帅上任。而为了促成穆帅的二进宫，皇马也向本菲卡支付了一笔不菲的违约金。与此同时呢，皇马已经基本敲定了科纳特、邓弗里斯等防线位置上的引援工作，也将在佛爷连任之后正式推进。佛罗伦蒂诺在基本搞定邓弗里斯之后也对外宣称，皇马今年夏天的补强工作仍然没有结束，至少还有几个位置需要引援。只不过佛罗伦蒂诺在竞选时抛出的皇马要花费 1.5 亿欧元引入一位新援的重磅炸弹想要成型，现在看起来的确很困难。多方消息称，佛爷抛出的这个名字是奥利塞，但是拜仁俱乐部已经明确表示，这位过去一个赛季状态爆棚的法国攻击手是绝对的非卖品，即使皇马开出天价也不会出售。至于媒体抛出的科瓦拉斯赫里亚、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等名字则显得更加不靠谱。在欧冠卫冕过后，巴黎圣日耳曼已经明确表示要在新赛季继续冲击欧冠的三连冠的荣耀，任何一位核心球员都没有被出售的可能性。虽然成功的连任主席，但在经历了连续两个赛季四大皆空，以及本赛季皇马足球和篮球队都没有得到任何硬荣誉的失败过后，佛罗伦蒂诺仍然要拿出成绩来为自己证明。毕竟无论从民调还是投票结果来看，现在反对佛爷的声音已经并非绝对少数。虽然投票给里克尔梅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但至少证明了部分会员希望俱乐部能够做出一些改变，而不是由佛爷一手遮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9: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
12: 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8: 国字号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的最后阶段，中国 U23 呢目前是2-0领先于塔吉克斯坦队，而国足和泰国队的比赛上半场也是到了半场的尾声，那么两个队的比分还是0-0。

好，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夺冠的大热门法国男足3-1力挫世界排名第70位的北爱尔兰。本场比赛身价1.5亿欧元的拜仁的非裔奥利赛上演了帽子戏法，而奥利赛呢，也就是刚才啊提到的，皇马主席弗罗伦蒂诺可能要报价引进的新援啊。在上一场热身赛当中，法国队爆冷是1-2不敌科特迪瓦，而本场面对实力更弱的北爱尔兰，法国队急需重新找回胜利的节奏，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因此主帅德尚派出了最强阵容出战。第43分钟，法国队终于打破僵局，于帕梅卡诺送出精准的长传，杜埃停球后回做，登贝莱跟进打门被封堵，奥利赛补射得手。一边再战，第49分钟，古斯托下底传中被门将破坏，奥利赛跟进一脚凌空爆射，帮助法国队将比分扩大到2-0。第64分钟，查尔斯横传，门前凯利跟进轻松包抄破门，一度帮助北爱尔兰将比分迫近到了1-2。不过第74分钟，奥利赛再次挺身而出，他右路拿球后内切，随后兜射远角，皮球击中立柱弹进了球门，这也帮助他成功上演了帽子戏法，而这也是让奥利赛成为了2023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首位单场戴帽的球员。那最终呢，法国队是3-1取胜了这场比赛。赛后根据统计，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让奥利赛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数是达到了7球，他也就此超越了2000年的特雷泽盖，前17场比赛打进6球，成为了自1996年的德约卡夫前17场比赛打进10球以来，代表法国队出战前17场比赛进球数最多的球员。那么6月17号的凌晨3点，法国队将会迎来世界杯的首秀，对手是非洲的劲旅塞内加尔队。再来关注一下荷兰队，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热身赛当中，十人坐镇的荷兰队2-1力挫世界排名第50位的亚洲劲旅乌兹别克斯坦队。本场比赛可谓戏剧性十足啊！荷兰队被罚下人员之后遭到绝平，最后又奇迹的独秒完成了绝杀。此役除了因伤告别世界杯的停泊之外，荷兰队的主帅科曼派出了最强阵容先发。第29分钟，萨莫维尔禁区右侧突破下底被铲倒，主裁判选择判给了荷兰队点球，加克波主罚命中，帮助荷兰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荷兰队险些扩大优势。第69分钟，布罗比低射破门，但是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然而此后呢，场上的形势风云突变。第83分钟，蒂尔回防过程中双手触球，主裁第一时间没有表示，随后 VAR 介入，主裁观看了回放之后判罚蒂尔手球犯规，直接出示红牌将蒂尔罚下，荷兰队剩余的时间少打一人。伤停补时第2分钟，希尔盖耶夫接应前插到门前捅射破门，一度帮助乌兹别克斯坦队完成了绝平。不过补时的第8分钟，比赛再次出现了转折，荷兰队角球机会，范赫克禁区内拼抢时被推倒，荷兰队再次获得点球的机会，加克波再次主罚命中，帮助荷兰队完成了绝杀。按照赛程的安排，荷兰队将会在6月15号4点对阵日本队，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世界杯首秀则会在6月18号10点打响，对手是哥伦比亚队。那刚刚提到了荷兰队的停泊啊，因为伤病的问题，已经是告别了世界杯，而他呢是因为腹股沟的伤势没有康复，无法以符合医院规范的方式来跟随荷兰队参加世界杯。经过与医疗团队的协商，决定让停泊将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之后离开国家队，在纽约的集训营。这位阿森纳的主力也就此遗憾地退出了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名单。24岁的停泊本赛季在阿森纳出战了44场比赛，贡献了4球6助攻的出色表现，这也让他在德国转会市场最新身价来到了7000万欧元。
那么荷兰队宣布啊，将会补招效力于英超桑德兰队的后卫海特勒伊达顶替停泊，这使得在堪萨斯州集训的荷兰队的阵容恢复到了26人。现年25岁的海特勒伊达上赛季在租借桑德兰期间出战了30场比赛，能够踢中后卫和右后卫，目前的身价是2000万欧元。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0: 巴西队最弱的位置是边后卫的位置，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怕什么来什么。6月6号与埃及队热身赛，巴西队的右后卫维斯利受伤，第17分钟就不得不下场。在场边坐在替补席上，维斯利哭了，自己的身体自己最了解啊，这说明他的伤情很严重。

0: 严重，他觉得自己已经无缘个人的首届世界杯。而比赛结束之后，巴西队离场时，维斯利走路一瘸一拐，很困难。赛后的新闻会上，主教练安切洛蒂说，维斯利伤情到底如何，是否会离开巴西队，需要视第二天的检查结果而定。最开始呢，外界以为维斯利是腹股沟受伤，之后呢，又有消息说他是膝盖受伤，但6月7号做了检查之后，发现他是左大腿内收肌伤病，他的伤病为三级，至少需要休养3到4周，有可能在世界杯结束前也无法康复，因此巴西队只能够让他离队。6月13号世界杯 C 组的首轮，巴西队将会对阵摩洛哥队。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一支球队出现了人员的伤病，在小组首战一天之前，也就是24小时前，都可以更换球员。因为维斯利确实已经无法及时恢复，巴西队6月7号就让他离队，并且征召了亚特兰大的中场埃德森。5月11号，巴西足协向国际足联提交了世界杯巴西队55人预征召的大名单。在那份名单上，除了最终入选26人正式名单的维斯利和达尼洛，右后卫位置备选球员有达加马的保罗恩里克和波塔福哥的维蒂尼奥。但是呢，这两个人最近状态都不好，而且啊，都只为巴西队上场过两次，状态不好，上场的次数不多，招啊还不如不招。另外一方面，维斯利离开了，但是呢，巴西队队中还有右后卫，除了34岁的达尼洛，目前效力吉达国民的罗热伊巴涅斯既能踢中卫也能踢右后卫，备胎保罗恩里克和维迪尼奥不堪大用。巴西队中呢，又有达尼洛和罗热伊巴涅斯两位常客可以踢右后卫，所以啊，安切洛蒂决定不补招右后卫。但是无论如何，维斯利的伤别对巴西队还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他不受伤的话，世界杯上他应当会打主力的右后卫，因为他进攻能力非常强，他上前助攻会更多一些，而相应的左后卫会侧重于防守更多一些。少了一名右后卫，安切洛蒂呢没有补招右后卫，而是招了意甲亚特兰大队的后腰埃德森·席尔瓦。巴西队目前后腰只有卡塞米罗和法比尼奥两个人，多招一名后腰更合宜。另外一方面，除了是一位铁腰，在中场防守好，埃德森还可以踢中场，有一定的进攻能力，对巴西队的中场有帮助。不招右后卫，而是招了一名后腰，安切洛蒂也是针对自己征召名单漏洞进行补救。本来安切洛蒂一心一意要打4-2-4阵型，但是呢，双后腰太单薄，在中场占不到优势，巴西队有可能在某些时候变阵4-3-3的阵型，打三中场甚至是三后腰，所以他才招了埃德森。2024年的6月，多利瓦尔·儒尼奥尔时代，埃德森首次获得巴西队征召，并在对美国队的友谊赛上首发出场。他随后呢，是随队打了2024年的美洲杯，在小组赛第三战对哥伦比亚一战时替补上阵。2025年的3月25号，巴西队世预赛1-4惨败给阿根廷队一战，多利瓦尔·儒尼奥尔执教巴西队的最后一战，埃德森替补上场打了6分钟。尽管入选世界杯55人的预征召名单，但是安切洛蒂时代啊，埃德森一直没有得到过征召。少了一名右后卫，招一名中场球员，巴西国内舆论以为啊，安切洛蒂大概率会招切尔西的中场安德雷·桑托斯，因为呢，安切洛蒂此前曾经三次招他。巴西队中场组织能力不强，因此巴西国内也有人主张招克鲁塞罗的进攻中场马特乌斯·佩雷拉，尽管他只在多利瓦尔·儒尼奥尔时代被招过一次，在安切洛蒂时代从来没有获得过征召。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啊，安切洛蒂最终招了他从来没招过的埃德森。对埃及队热身赛，布鲁诺·吉马良斯第7分钟前场抢断之后首开纪录，第11分钟马尔基尼奥斯后场回传失误被断球，埃及队扳平了比分。赛后呢，马尔基尼奥斯也是承认了错误，受去年超级世俱杯的影响，欧洲球队赛季的时长被压缩，但比赛打得并没少， 马尔基尼奥斯又刚刚打完了欧冠决赛，所以身心俱疲啊。再加上他已经是32岁的高龄，出错也在所难免。他在巴西队中卫线上的搭档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年龄是28岁，但是呢也打了欧冠决赛，而且点球大战还罚失了点球，也是身心俱疲惫啊，不具备出战的条件。6月6号对埃及队一战，连比赛的大名单都没有进，安切洛蒂让他好好的休息。下半场替补上场，恩德里克第52分钟进球，帮助巴西队2-1取胜。而那一战呢，伊戈尔·迪亚哥首发上场，错失了2次破门机会。于是巴西国内有人说，6月13号对摩洛哥队的世界杯首战，巴西队应该让恩德里克首发，巴西队应当是恩德里克加另外10人。可是恩德里克啊，毕竟只有19岁，真的让他在世界杯上首发，他能不能担负起重任呢？安切洛蒂有勇气使用他吗？好了，关注一下法国队高卢军团，带着过去2届世界杯一冠一亚的标炳战绩，高卢军团法国队在功勋教头德尚带领下进军美加墨。兵强马壮的法国队目标自然是夺回4年前遗憾失去的大力神杯，用冠军欢送即将卸任的主帅德尚。这支以姆巴佩为核心，辅以金球先生登贝莱等众多效力豪门的天才球员的球队，能否在美加墨实现夙愿呢？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上的姆巴佩啊，可以用风光无限形容。整届赛事打进了8个球的姆总，在决赛完成了帽子戏法。虽然法国队最终点球惜败，但姆总确实可以昂首离开卢塞尔体育场，并喊出“球队输了我没输”这句话。然而到了美加墨前夕，姆巴佩在俱乐部的处境却显得有些尴尬。2024年他离开巴黎转投皇马，虽然也收获了欧洲金靴的荣誉，但集体荣誉层面几乎是一无所获。巴黎反而在他离开后的2年里实现了欧冠的2连冠，这也让姆巴佩多少显得有些颜面无光啊。但是凭着过去2届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绝对没有人能够轻视世界杯赛场上的姆巴佩。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姆总代表法国队出战的第3届世界杯，前面2届拥有姆巴佩的法国队收获了一冠一亚，这也意味着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保底这个成绩呢也是亚军，这成就堪比外星人罗纳尔多。大罗1994年参加的第1届世界杯虽然也随队夺冠，但是从头到尾都枯坐板凳。年轻的姆总则在2018年作为法国队的锋线快刀攻入4球，随队夺得了冠军。上一届世界杯姆总则是法国队的绝对核心，整届杯赛打入了8球，决赛的帽子戏法更是震惊了世界。过去2届世界杯打入12球之后，姆总也有希望在本届冲击一下由克罗泽保持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记录，就是16个进球。考虑到扩军之后的世界杯比赛更多，小组赛晋级压力更小，本届世界杯只需要打入5球就能够打破克罗泽进球记录的姆总，看起来啊，有着不小的冲击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希望。目前这支法国队阵中最有话题的球员，除了姆巴佩之外，大概率就要数登贝莱了。连续2年以前场核心身份帮助大巴黎赢下了欧冠，登贝莱的风头已经基本盖过了姆总。昔日在大巴黎和国家队作为姆总僚机的登贝莱，或许也要在本届世界杯上与姆总争夺一下法国队进攻核心位置。而一旦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拿出精彩的表现，并且跟随法国队夺得冠军，登贝莱在今年卫冕金球奖是绝对有可能的。登贝莱呢，同样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表现却是远不及姆巴佩。上届世界杯决赛还犯下了致命的失误，在本方禁区对迪玛利亚的犯规送出了点球。而虽然过去2年内在俱乐部风头无两啊，但是到了国家队的登贝莱始终是平平无奇。上赛季在巴黎井喷式爆发过后，登贝莱在接下来的欧国联半决赛表现平庸，法国队最终不敌西班牙，无缘决赛。本届世界杯呢，将是登贝莱收获金球奖后的第1届世界大赛之旅， 加冕新科金球先生或许能够为他征战世界杯带来更多的信心。只要在美加墨有出彩的发挥，登贝莱的金球奖连庄就有很大的希望了。早在2025年，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就亲口确认，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带领法国队出战的最后一届世界大赛。世界杯结束之后，无论结果如何，这位带队14年之久的功勋主帅都将正式卸任。2018年，德尚带领正值巅峰的法国队在俄罗斯加冕了冠军。2022年还差点率队完成卫冕的伟业。如今已经是第四次带队出征世界杯的德尚，将交出怎样的答卷呢？从本届世界杯德尚选出的名单来看，法国队内除姆巴佩之外，还有着一众状态爆棚的天才攻击手，像拜仁的奥利塞、巴黎的杜埃和巴尔克拉、曼城的谢尔基、国米的小图拉姆，以及新科的金球先生登贝莱等人。过去两个赛季内啊，登贝莱作为巴黎的核心，帮助球队实现欧冠的两连冠的伟业，自己呢也是拿下了金球奖。而世界杯上如何让新科金球先生登贝莱和过去一个赛季状态爆棚的奥利塞，以及作为队长的姆巴佩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将是德尚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两年前的欧洲杯，格列兹曼状态不佳，老将吉鲁也基本无缘出战，德尚麾下的法国队一度进球难产，整届杯赛运动战进球几乎为零。如今啊，格列兹曼和吉鲁这两位2018年的夺冠功臣正式退出了国家队，德尚如何将一众天才攻击手捏合成一个整体，将决定法国队在美加墨的命运。法国队的中后场同样是天才球员云集，而老将坎特仍是法国队中后场最稳定的一环。坎特因伤缺席了2022年的世界杯，但是在2024年欧洲杯回归之后表现稳定依旧啊。只是在格列兹曼淡出之后，法国队的中场组织重任由谁来担纲，还需要德尚费一番脑筋啊。
1: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山东男篮今天官方宣布，于德豪、孙铜林、米艾利、郑小瑶四名球员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山东男篮官宣原文是这样的：感恩相伴，逐梦前行。于德豪、孙铜林、米艾利、郑小瑶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岁月留痕，赛场留温，篮球的征途总有并肩同行的热血，也总有挥手告别的温柔。为优化球队阵容架构，全力备战新赛季征程，结合俱乐部长远发展规划，经教练组研究决定，于德豪、孙铜林、米艾利、郑小瑶四位球员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约。身披齐鲁战袍的日子里，你们以汗水浇灌热爱，以拼搏诠释担当，用每一次的奔跑，每一次的拼抢，每一次的坚守，为球队添彩，为齐鲁篮球续血温暖与力量。在此，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向四位球员的全心付出与一路相伴致以最真挚的感谢。时光不语，见证所有坚守，赛场无言，珍藏所有热爱。那些朝夕相伴的训练日常，那些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那些全力以赴的执着坚守，都早已成为球队与球迷心中珍贵且温暖的记忆。感恩有幸与你们相逢，一路同心同行，用满腔热爱浇筑赛场，愿这份赤诚与偏爱伴你们踏遍遥遥山海，奔赴万丈荣光。今天2025-26赛季的 NBA 总决赛第三场落下了帷幕，马刺队客场115-111战胜了尼克斯队，目前总比分1-2落后尼克斯。在本场比赛，22岁155天的文班亚马得到了32分、8个篮板、6次助攻、2次抢断、3次盖帽。根据统计，文班超越科比22岁289天，成为了总决赛历史上第二年轻单场30+5+5的球员，仅次于20岁276天的魔术师。据数据媒体统计，文班亚马成为自魔术师约翰逊以来最年轻的总决赛单场得分超过30分的球员。文班呢，还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季后赛达到70次盖帽的球员。此前这一记录属于22岁225天的伊巴卡。此战，卡斯尔14中8，3分球5中2，得到23分、5个篮板、5次助攻。这样一来呢，卡斯尔和文班亚马成为 NBA 历史上首对未满23周岁在总决赛场均砍下20加的双人组。此外，21岁220天的卡斯尔，季后赛22岁前已经10场比赛得到至少15分、5个篮板、5次助攻的数据，史上仅次于魔术师的11场排名第二，詹姆斯9场排第三。那么在总决赛的前两场，尼克斯队是上演了逆转大戏，球队也就此跻身了历史行列，连续2场总决赛都曾落后对手10分以上并完成了翻盘。第二场他们以105-104战胜马刺，让尼克斯成为自1971年以来联盟第6支达成这一成就的球队，书写了总决赛新的经典篇章。 核心后卫布伦森直言，两场比赛都打了一波三折，落后时更衣室里没有人慌神，我们清楚彼此的能力，相信每一个队友能创造这样的记录很惊喜，但我们不会止步于此，接下来还有更关键的比赛要打。那么此前做到这一点的球队包括1975年的勇士、1983年的七六人、1997年的公牛、2006年的热火和2012年的热火。关注下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落幕，年轻的中国女排交出了一张起伏的答卷，从首轮爆冷不敌捷克队，次轮五局苦战险胜泰国队，到立刻劲旅塞尔维亚、波兰队，中国队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状态的快速爬坡。3-0击败中国队之后，捷克女排的主教练阿萨纳索普洛斯说，中国队的队员天赋出众，未来可期，只是需要做好情绪管控。事实证明，希腊人并非客套，他的评价在后两场比赛中得到了初步应验，也折射出竞技体育的规律，赛场的胜负从来不单单取决于纸面实力的高低，心态、经验、伤病、战术调整、人员轮换、临场状态乃至对手的变化，都是影响战局的变量，强弱意味、胜负交替乃是常事。纵观南京站的全程，中国女排的阵容框架、技术储备、球员硬实力在几天之内并没有发生质变，赛场表现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不必因为一场惨败全盘否定队伍的积累与努力，也不可因为两场完胜就对队伍过度的高估，唯有综合考虑各类的因素，才能够客观看待年轻女排的成长节奏。状态起伏的背后有新阵容磨合的阵痛，在老将李盈莹未归、主力攻手吴梦洁临阵受伤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赛前心理压力较大。可喜的是通过动员调整，年轻队员在高强度的国际赛事对抗中顶住了压力，积累了经验。尽管表现尚不稳定，新一代球员展现出的潜力仍然让人印象深刻。王傲谦进攻果断凌厉，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唐鑫攻防两端均衡发力，是队伍稳定的得分点。张子萱、郭忠南、李晨轩、董雨涵、谢胜玉、杨淑明等年轻队员也在实战中适应国际赛场的节奏，稳步提升。不可否认，以年轻队员为主的阵容仍处在磨合期，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等老将不时披挂上阵，稳定局面。庄宇珊、倪非凡这样的中生代球员身先士卒，作用显著。整体而言，队员之间的攻防衔接、战术配合、临场呼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场上呢也容易出现节奏波动、心态失衡的情况，对一支年轻队伍来讲，这种波动实属正常。女排精神的核心之一是胜不骄败不馁，然而想赢怕输也是几乎所有队伍都会遇到的问题。在前两场比赛中，中国队恰恰是被对胜负的执念捆住了手脚，整体攻防表现也受到了影响。正如阿萨纳索普洛斯所言，一支队伍不仅需要过硬的技术实力，更要学会掌控赛场的情绪。他也格外看重队伍和球员在输球之后的应对。作为近些年年轻排坛的世界排坛的后起之秀吧，捷克队输球的经历比中国队多，他们对待成败的态度值得目前处于爬坡成长阶段的中国女排借鉴。赛场胜负变幻莫测，没有永恒的赢家，这恰恰是竞技体育的迷人之处。赛场的成败逻辑也像人生的缩影，学业的进退、职场的起伏、生活的得失、社会的变化同样充满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始终处在人生的巅峰，而遇到挫折时的蛰伏往往是蓄力成长的契机和破局蜕变的基石。新赛季刚刚开启，年轻的中国女排尚显稚嫩，但是也充满着朝气。本站赛事的胜负起伏只是这支队伍蜕变升级的全新序章，对这群年轻球员来说，仍需要在顺境中沉淀，在逆境中坚守，学会掌控情绪，接纳起伏，放下输赢的执念，不断的精进技术，锤炼心态， 在拼搏中凝聚团队合力。相信啊，这支敢打敢拼、潜力无限的年轻队伍将在一次次胜负历练中褪去青涩，积攒底气，在逐梦的路上逐步的前行，向阳生长。节目最后还是两条温馨的提示，考生携带物品，考生凭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入场，请提前准备好2B 铅笔、书写用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橡皮等考试必需用品。温馨提示，谨防诈骗，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助考犯罪活动。衷心的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这打不死的吕和和庄道秦两人就来到祁连山摩天岭，来到了魔宅。这个上官云芳住这地方叫魔宅， 由着前门进来，没人，院当中无人。李玉和还喊了一句：“有人吗？”没动静。中院也没人，来到后院，哎呦，两个人一抬头啊，就见这后院站着两个人，左边站那位，李玉和认出来了，正是那上官清风。右边那位不认识，这个人年岁比较大，细高挑的大个，长了一个长脸，吊个眉呀，穿这么一个绿袍。两个人互相对视，屏住呼吸。至于这李玉和和庄道琴进来呀，两个人就像没看见一样。这时节上官清风说话了：“
12: 一晃三十多年呐，没想到你还能找上门来。”
8: 对个那也说话了，这一张嘴呀，把李和吓一跳，这个口腔发音就跟那七毒蛇妖差不多，发尖叫一样。
13: 对，想当年的仇我能忘吗？我独宠老人这么多年，就想当初你伤了我那一剑，所以我今天到这儿要跟你拼个生死。
8: 哦，打不死的吕和立刻明白了，这边就是那毒虫老人呐。哎呦，他就是七毒蛇妖的师傅，你徒弟打伤了焦三爷，又打伤了我，是我中毒在身呐，要不是命大，早已经死多少年了。原来你们两个人也有仇啊，那今天在这儿碰上了。李玉和往前迈了一步，慢着。就见李玉和一晃，哈哈，真是狭路相逢啊。上官清风，你认识我吗？上官清风看了半天，
12: 你是什么人呢？
8: 我是当年跟你俩比武较量的打不死的吕和。
12: 哦，
8: 这毒虫老人也回过头来，因为他早就知道这打不死吕和，他没见过，那么自己的徒弟在昆仑山就是让这打不死吕和一个抛剑亮剑斩杀在当场，他不由得把这头转了过来，上下仔细地打量着李玉和。李玉和一挥手：“你们两个的仇都冲我来吧，因为咱们都有过节。我今天来就是想为庄振南报那一剑之仇，拿回他的七彩剑。我今天对你毒虫老人，就是要把你这个邪恶的门派在江湖上斩草除根。”哗，这两个人一个电不灵腰就站到李玉和面前了，这是共同的敌人。那先把李玉和灭掉之后，然后咱们俩再决斗。
12: 这时庄道琴就要伸手，可李玉和把他拦住了。李玉和心里头这个兴奋呢，怎么兴奋呢？心花怒放。
8: 在冰火岛30年呢，研究柳叶棉丝魔神掌。什么叫柳叶棉丝魔神掌？大片无形无影无踪无定律，一阵狂风吹动柳树，柳叶纷纷落下，各有飘形，所以他的掌啊行踪不定，贴身近战，巧打寸阶，那是无形化有形，有形化两仪，两仪化三才四象五行六丁七星八卦九宫，包罗万象，变化不穷。棉丝就是拍到你身上没有动静，不像别的掌，金沙掌、银沙掌、铁砂掌，打到身上啪啪啪扇扇乱响，好家震耳朵。他这掌不动，那就是掌中的无声手枪。
12: 摁到你身上就像摁到那棉丝上一样。他的魔神气那是气压周身，气随意走，意随气走，气压丹田，气流横行。你别的气功师教气功啊，你得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呀，你把这血吊起来，气吊上来，运行五行八卦，然后你运到脑袋上，运到掌上，他这个一想就一想，哎，意念气功，这气到我的掌心劳宫穴，唰就去了，到我的天灵宝盖闭气功，哗就到了。这种魔神意念气功法，所以联合起来就叫柳叶面丝魔神掌，打外震内。那么究竟这理论研究了30年，啊，都有了，就是在实战当中。好的武功啊，好的东西，你得在实战当中去摔打，去磨练。所以今天一定要试试，你们两个就是试验品呐、啊！我就拿那你们两个试验试验我的柳叶棉丝魔神掌到底能不能开宗立派，独步天下，卓尔不群。那么另外，我的子午鸡爪鸳鸯月，我也试试它64套。这月法在你们身上灵不灵？一个我拿你试掌，一个我拿你试月，好样的，两个试验品，上哪儿找这试验品去？所以他问了一句，你们两个谁先来？这两个人仔细看这个李玉侯，因为这里上官清风见过李玉侯，那前30几岁，中等的身材，脑瓜骨挺大，瞪溜圆的眼睛，挺厚的嘴唇子，虎背抱腰，狮子腿。那个李玉和这个腿短而粗，行话叫底盘功扎实。要说日后同林，那腿往那一站，来那么一位神腿小二郎，4个扫堂腿，烫烫烫烫，扫到同林的腿上，把自己呀、啊，这小二郎自己把腿扫肿了。你说那佟林那个底盘得多横吧，他一个是腿粗，功夫扎实。嗯，你们两个谁来？哎呦，就你长这样还谁来？这师姐呀、啊、上官清风说话了，我来，这在我家呀，你找的不是我吗？拿着这七彩宝剑就过来了。这七彩宝剑是这庄振南的。什么叫七彩宝剑呢？赤红青薄厚，整个这宝剑呢七彩霞光啊，你要白天借那太阳光唰一反啊，唰如长虹贯日一样，有七彩霞光。这宝剑4尺长啊，属于长剑，电不灵腰斩身形，一个仙人指路。这口剑直接就奔李玉和的前胸就来了。李玉和一挥手，慢，我还没拿兵刃呢。哦，你还拿兵刃？你有兵刃吗？有啊，带来了。说着话在怀里掏出来了。你认识这是什么兵刃吗？他递出去让这个上官清风看。你认识吗？他自己心里都乐了，他肯定不认识。这兵刃是焦三爷打造的，实际是打造一口宝剑，结果打到半截中间断裂，一个是1尺2，一个是1尺8，不是怎么的，受这冷热的空气影响，气候的变化，唰，这一断裂之后就变成2个月牙。所以焦三爷和这个李玉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子午鸡爪鸳鸯月。他自己起的名字，那除了焦三爷知道，全世界就他俩知道，没有第三个知道。所以他今天递过去了，你认识吗？他自己都乐了，当然你不认识了。你不认识，那你就挨我一头。那除非你编个名，但这个上官清风低头一看，这是什么呢？嗯，不认识就拉倒吧，来吧。剑走长虹可就进来了。那么二人抽身撤步，插招换式。这时吕和故意的多时间，怎么的呢？他想试验一下这64个月招啊， 招招的变化。哎呦，这一摆开之后啊，前两下子比较生疏，后来这个月招摆开之后，那心如流水灌入长风啊，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越打越来劲儿。实际这个月有时候就都应该扫到上官清风的身上，他又收回来了。为了下一招，他不急于把上官清风打败，而是多养你一会儿，我多灌你一会儿，我只不是多试验你一会儿。那么最后很是满意，因为李玉和的功夫呢绝为一般了。说为啥佟林闯的江湖那么费劲呢？你这个武功啊得在磨练当中摔打，另外你得有经验阅历。佟林之所以步履艰难的开创他的无极门，就是因为经验阅历不足。李玉和多大经验阅历啊？那么没上冰火岛之前闯天下六十几个门派竟挨揍了，那是在挨揍当中学了好多东西，所以战场经验十足啊。打到最后，李玉和一想啊，我不能再跟你玩了，一会儿我还给开始玩他呢，谁呀？毒虫老人呢，那是个罪魁祸首啊，邪恶派的领袖，我得把他弄了。哎，他想收拾的时候啊，就是想来个墨肘盘花，一个大背轮山起来之后把上官清风打败。他一想还有一招没试呢，我临来的时候不跟庄道琴把我那口剑又借回来了吗？秋风落叶扫，我为了防备万一挂在腰中，这软剑在腰中缠着呢，我何不试试秋风落叶扫？原来是抛剑亮剑，现在我是抛月亮剑。想到这儿，一个白猿现逃，紧接着跨虎丹兰恨斧来吃，扎背往前一绕身，他这么一闪身脱败。哎呦，上官清风一看好时机，动兵起剑，这剑就往上撩，扎不腾空，腰连骨一绷进，左脚面顶，右脚面一个大鹏展翅飞起来，剑走下风。

0: 往下劈挂的风向符劈向李玉和呀，可就往下一劈，要了命。这李玉和一撒手，你接着吧，唰，这双月可就砸过去了。上官清风吃过一次亏，哎，这小子和对付他是什么呢？是抛剑亮剑，把一个剑扔出去，然后拉出秋风落叶草。他记住抛剑亮剑了，他就忘了有抛月亮剑了。实际是兵刃改了，招没换。上官清风一愣在当中，他用七彩剑往外一挂这双月的时候，这那意思，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兵刃砸过来了？可他又想起来了，对呀，当年就是抛剑亮剑给我剃了头了。他一愣神儿，可就在刹那之间呢，雷雨火一探腰，秋风落叶骚，宝剑拉出来，是寒光一道，又给上官清风剃了，蹭脑瓜皮儿啊，啊，一凉一热，又一凉，又一热，是这么乱的，一点都不乱，一凉，噗，剑来了，带子。寒风啊，冰凉刺骨，一凉一热，脑瓜皮儿过去了，噗，那血出来了，啊，又一凉，他蹭出瘾来了，这剑过去了，他一弹手腕子，这剑又回来了，又一凉，这剑又回来了，又在这脑瓜皮上蹭过去了，又一凉，又一热，这回蹭的比较深，血冒的比较多，所以一凉一热，又一凉又一热，噗噗噗。哎呀妈呀，一捂脑袋呀，紧接着李玉和上前就是一脚，啪，把这人呢都踢飞了，啪就拽到那儿。我让你拜就拜的心服口服，他一转身用手一指毒虫老人，你是趴下呢，主动趴下，还是我请你趴下，还是让你趴下呢？还有毒虫老人这个气呀，怎么我还没打你就让我趴下，拿命来吧。这回他把双月啊收起来了，直接柳叶鞭撕波伸掌就上上了，那是猫扑狗闪，兔滚鹰翻，蛇穿狐钳，啪啪啪啪，这几个悬空倒挠，柳叶鞭撕波伸掌大展身威，孤树攀根一样，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围着毒虫老人转呢。哎呀，第二个试验品开始，试了三个来回，就把这柳叶鞭撕磨伸掌源源不断如长江大河的激浪倾泻而下呀，砸在毒虫老人的身上。这毒虫老人呢，也是成名的江湖人物，武术大家，他领不丁跟柳叶鞭撕磨伸掌这么一接触，他没见过这个，这什么呢？贴身近战，贴着你打，像切糕一样，年糕一样贴在你身上，是又黏，是又横，又愣，又冲，又不要命，主要是粘在身上，就像膏药似的，您弄不下去。肩靠肩，背靠背，膀挨膀，腿靠腿，啪啪啪，噗噗噗啪。毒虫老人跟李玉和达到了八十几个照面，柳叶鞭撕磨伸掌走了两趟功夫的时候，李玉和一想啊，我该试试这大卫阵内了。大卫阵内他在这个冰火岛的试验过，打到那柳树上，噗，就这么一下，树皮儿怎么也没怎么的，树筋断了。大卫阵内啊，他试验啊多少次了，在岛上，后来又岛出来也试验了，弄一块豆腐，拿一大钱儿放到石板上，把豆腐放在这大钱上边，用掌轻轻一磨这豆腐，噗，再把豆腐挪开一看，大钱碎了两半，这种摩斯气功起到大卫阵内的作用。一个夜里仓皇，这掌就摁到了毒虫老人的身上，砰，没多大动静，不是那个啪像扇的嘴巴似的，那不行，摁上很柔软，如同那小姑娘的手一样纤纤玉指， 就像那小姑娘那纤纤玉指摁到你身上，又柔软又酥又绵又细又嫩，就这么一家伙，噗，啪，把独宠老人震出多远去？他就感觉到这五腑六脏翻个个，翻个还不说，就觉得这个嗓子眼发咸，肚子里头往外拱东西，他就往回压，使劲怎么压，没压回去，这口血出来了。这段书叫《祁连山摸天岭》。魔宅战双凶，不是英雄的雄啊，双凶，俩凶手都给收拾当场了。好了，走，啪，爷俩就由打祁连山就下来了，回到了尹家庄，七彩宝剑完璧归赵。李玉和想，行了，我该走了，完成我的要完成的使命。他把这秋风落叶扫大宝剑也还过去了，说哥哥当年给你，继续让庄刀琴啊使唤这剑。哎，剑送有缘人呐，这句话他是告诉庄刀琴的，剑送有缘人，日后庄刀琴二次遇到佟林，佟林二次学艺，庄刀琴赠送给佟林秋风落叶扫宝剑，那也叫完璧归赵。因为只有庄道琴明白，佟林是真正李派的嫡传弟子，只不是受上的名和道元，人家是借花献佛，借体献艺，那叫那是李玉和把这套功夫传了上的名和道元，把那些秘籍都交给上的名和道元，让上的名和道元要找一个有缘人。那么现在这个有缘人在哪里呢？李玉和决定去找自己磕头拜把的好弟弟孔妙长，还有鬼难拿大舌头鹿的名，所以他就够奔庐山去见孔妙长，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

0: 雪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统领出家，赐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打不死的吕和离开了隐侠庄，前往庐山，要找自己磕头拜把的好弟弟孔妙长，还有大舌头陆德明。那么此番呢，一来是看望弟弟，二来呢，他天下云游，寻找自己的传承人呢，要把自己这身武功传授给下一代，要在武林当中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临走前跟庄道新说了，说将来你要碰上那个虎背豹腰狮子腿这样的小孩，你给我介绍过来。庄道亲点头。那么这口秋风乱扫宝剑呢，依然是庄道亲使着。后文书，当庄道亲遇到佟林的时候，他就断定啊，这个佟林就是吕玉和的武功传承人呢，继承人。所以在叠峰岭教佟林武功，海川二次学艺，他把这秋风落叶扫啊给了佟林了，这个也叫完璧归赵啊，这叫后文书，暂且不表。就这样，吕和这就够奔庐山。到了庐山，真打听到了，现在这个孔妙长是老老门的掌门人，二十几岁就当了掌门人了。由他掌握这个老老门啊，这个门户是越来越壮大。一来呢，孔妙长对人和气；二来武功轻功极佳。他这个总部啊，是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雁落沙滩少林寺边上，那么一个大宅子，那是老老门的总舵。现在这个老老门的总舵由四大头王掌握着。也就是南头王司徒彦、北头王上官林、东头王欧阳锦、西头王公孙谭。在他这个老老门这个门口有副对联，上一联是大地无分南北，门徒遍满三千界，下一联配的是日月起伏东西，妙手神招第一人。正当中一大牌匾，蓝地金字，就一个字儿，拿。人家那偷不叫偷，叫拿。这是侠道门呐。那么这个孔妙长呢，他觉得在这个总舵这儿待着不舒服，自己老婆一大帮，孩子一大群啊，二三十个丫头，哎，这媳妇儿都给他生这姑娘，他就由他这总舵搬出去了，找一青山绿水的地方，就安排这四大头王执行日常的一些公务。因为老老门门徒十了多万呢，现在不止十了多万呢，在我们这个孔妙长的精心经营下，老老门逐渐壮大，人员众多。他就搬到这庐山里了，他觉得这地方挺好，盖了个大宅子，然后就在这儿修真养性。那么孔妙长好几个媳妇儿，前文书我交代了，大老婆柳艳春，还有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火冰冰。那么这几个姑娘嫁给孔妙长之后，是气呼噜全生的都是姑娘，老孔有时就着急呀、啊，哎呀我你妈呀，您说我这老孔家是不是？那到我那儿连个男孩。

0: 没有，这身功夫丢了倒没啥，这门派要丢了那多可惜呀！我在我姥爷那儿继承过来之后，将来下一代门长是谁呢？哎，又有缘了，碰着一位长春燕长姑娘。这个长姑娘啊，30几岁还没出嫁呢，因为这姑娘太挑，一般人她看不起，特别是那有娘娘腔的男人啊，那叫娘炮啊，奶炮，就说话除了这个喉结这地方跟女的不一样，剩行走坐卧啊，跟那娘们似的，她看不起，所以她要找一个有个性的老爷们儿。最有个性的那就是我们孔妙长了，麻将牌的脑袋，8万的眉毛，2饼的眼睛，3条的鼻子，1张嘴，6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腰肌的身材啊，说话囊哧囊哧的，像没鼻子似的。所以啊，这长姑娘啊就相中了孔妙长，经人一撮合呀，两个人就成婚了，啵儿给生了个男孩儿。哎呀，这可把老孔乐坏了，啊，就蹦起来了。哎呀，我的妈呀！这老天有眼呐，啊，老孔家有了后人呐，我叫孔老二，对吧？你看磕头拜把子，跟我大哥我排行老二，我儿子叫孔老三吧？这也不对，那不是孔老三受得了吗？他就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孔秀、孔春芳，因为这孩子是春天生的。这孔秀、孔春芳就是《童林传》里的走遍天下武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哎，现在还是小孩呢，几岁呀？不到5岁的年纪，就生孔秀那时候啊，孔妙长啊，大操大办，好家伙，整个他能通知的基本上都通知了，就在这个庐山是大摆宴宴，干了半年，就把那厨师都累的端不动马勺了，换了好几波都，高兴啊，啊，那么3山5岳的英雄。4面8方的豪杰，只要跟他认识的熟悉的，包括跟他父亲的好朋友，包括跟他老爷的好哥们儿，他能请的都请来了。这礼物啊收的像小山儿一样，但是孔妙长呢非常非常讲究，你来了，哎，不光吃喝，走前拿礼物拿路费，那真是来无去无，讲究，这叫人情，是不是啊？你看参加什么贺喜的事儿啊，到人家了啊，随了礼，后来要打车跑回来了，你这叫两头费，是不是？人老恐怖的，你来了，给我拿，打个比方50两银子的东西，我给你500两的回报，嗯，吃喝住存，走前路费啊，纪念品拿足了啊，这里边呐，南头王司马炎。就为了给这孔秀庆生日，拿出一件礼物来，好家伙，吓人呐！什么呢？7星8宝转心灯，就一盏灯，是由8颗宝珠镶嵌而成，上边还有7颗钻石，就挂到大厅里头，把蜡烛全吹了，就把大厅照的是灯火辉煌，如白昼一样。但是呢，仅限于几个人知道，因为老孔知道，哎呦我的妈，这是国宝啊，这东西还了得吗？这也不是你造的，也不是你买的，也不是在礼品店弄的，你这肯定是在哪儿偷的，是不是？这要知道还麻烦事儿，所以啊，趁人不备没人的时候，找那么几个最铁的哥们儿坐着喝酒，把灯拿出来挂在那儿享受一下。好家伙，我们这孔妙长现在过的是神仙的日子。那么达布斯的旅河这就到了庐山，一打听真就打听着了，一看孔妙长他住这个地方靠山依水呀，大宅子，嗯，高大的门楼， 太阔了，这门楼上边也是一金字牌匾，嗯，也是一个字儿，上边怎么写的呢？庙，他这个宅子是庙，那么总舵那个总舵上边那牌子是个拿，俩字儿合在一起，庙拿，就巧妙的拿出东西来，就是偷，嘿嘿，只不是啊，人家这个意思啊是那意思，字他不那么写。这院里头好多仆人呢、好几百号啊，你想这么大一个老老门的总掌门，那在这儿住能人员少了吗？巡更的、廖少的，因为本身是贼呀，那贼也得防着贼呀，另外贼还得防着抢，因为这个老老门啊不靠暴力索取，不是什么劫道啊，拦截抢劫这他不干，就是偷，以技术含量最高的手段去把这东西给你偷出来。那抢啊啊，或拦路抢劫什么的，趁火打劫那他们不干。所以为什么庙呢？庙拿吗？嗯，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打不死的吕和就琢磨，我怎么进去啊？兄弟相别30年呢、弟弟到现在什么近情况我不是太了解，我这领丁一出现，孔庙长能受得了吗？本来庙长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我这突然出现还把他吓死啊，这以为是诈尸呢还不得啊。哎，我先看看情况，把这情况研究明白了我再跟他见面。不过看他的前边这个门上这个牌匾挺有意思，妙，哎，就是很巧妙的妙，哎，那么他那总舵那牌子上面是个拿，妙拿挺好，也知道孔妙长现在是老老门的掌门人，因为庄振南都跟他已经说了，介绍了一些情况。那么就这样，晚间的时候，李玉和要夜探孔府，想看一看弟弟什么情况，根据一些情况我怎么能出现最恰的，到那儿别把我弟弟惊呆了。赶李玉和一进来呀、热泪盈眶，为什么呢？他这个身法是很快的，唰啪来回飘纵，就发现呐、在这个老孔家的后院有一个屋子，这个房子修得很精致，上边有一个牌匾，写的是结义堂。晚上屋里点子灯，里边点子蜡，里边燃子香，他进来一看，有一张画，画的是谁呀？就是画的当年李玉和呀。前边有个牌子，写的非常明白，兄长李玉和之位，那就是在孔庙长的心中啊，打不死的李玉和已经死了。那么孔庙长那些年呢、实在是惦记着李玉和呀，想念李玉和，这些年派出人马前去打探，没有音信，所以孔庙长就断定自己的大哥已不在人世啊，磕头拜把子一回，所以孔庙长就给大哥修了这么一个结义堂，没啥事儿，心里头有委屈了，就跑这来捣鼓来，往这儿一跪，跪累了呢，就坐在地上了。大哥呀，你说我这个心呐，是很不舒服的，最近呐，我们这老老门啊，出了点情况，有两个小偷让官府给抓住了，后来我们去营救去，花了不少银子，搭了不少人情，结果没弄出来，嘿嘿，后来怎么办呢？采取个办法，就抢吧，劫楼贩狱，结果打起来了，死了好多兄弟啊，我这心里非常委屈啊，哥，哎，上这儿捣鼓来，遇到烦心事儿，大哥，我这娶了这么多媳妇儿啊，噼里啪嚓，气着哭吃，夸着夸嚓，生的全是姑娘啊，哎呦，全是小姑娘， 哎呦，我现在这个整个这个院里头站的全是女孩，组织一个队伍是没问题的。最好啊，大哥，能不能给我个小子啊？不对，大哥，你也不是子孙娘娘，是不是？就我这心里头啊不舒服，大哥。哎，高兴的时候也来。哎呦，大哥呀，嘿嘿嘿，好啊，大哥呀，你可不知道啊，昨天呢，那个东头王欧阳锦，西头王公孙瓒呢，偷了四家贪官呢。哎呦，这些贪官污吏呀，家里那钱呢，那金子堆成山，银子堆成垛呀，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呐。你说这帮贪官污吏该死不该死？真该死啊！哎，偷出那些钱来之后，我就告诉他们，赈灾。啊，老百姓穷人家哪儿闹灾呢，发出去，明白吗？咱们老门就是干这个的。哎，高兴来，特别生孔秀那天，哎呦，大哥呀，哎呦，我有了儿子了，感谢你呀，真感谢你呀，给我个儿子。这也不对，大哥呀，对不对？哎，大哥，我有儿子了啊，这是高兴事。你看我们这位孔庙长就拿这李玉和呀当神仙了。就这个举动，李玉和虽说平日他没看着，但是自己的画像在这儿，就知道自己的弟弟好想念自己，才给自己画了这么个像。他由打这结义堂出来，东西两宅转悠一圈，前宅走了一遍，哎呦，这片大家业太了不得了。他飘身行，可就上了中央大厅。人家有大厅，那大客厅至少得500平，上边有天窗。我们李玉和可知道啊，到人家这家来可千万加小心。你别看你自己的轻功不错，但是跟人孔庙长他们比还差一截子。人家是专门研究轻功的，找了半天没看到孔庙长啊，就看到一帮妇女，那不是旁人呢，就是什么柳艳春呐、贺春梅呀、火冰冰，还有长春燕，就这些人，都领着孩子，都怀里都抱着，有手牵子的，还有不少大姑娘，那都是大女儿了。孔庙长今年已经50来岁了，他来到大厅上边，李玉和扶住身躯，借着天窗户往底下一看，哎呦，这个大厅里边啊，正当中坐了孔庙长。李玉和一眼就看出来了，哎，孔庙长没见老啊，哎，就照20来岁那年呢，微微有那么点老，那头发都黑的，那小胡子也是黑的。嘿，说怎么没老呢？孔庙长自己说呀，我心大，都说宰相肚能撑船，我何止船呢，航母都能过去。那年不知道航母啊，我这肚量日月在我心中滚，天地在我心中游啊，嘿嘿嘿，我这心啥都能装下。所以说心大的人扛老啊，没啥事愁啥呀，对不对？有愁事儿就自己捣鼓捣鼓就完了，啥事儿免了免了，一咽就完事儿，对不对？所以孔庙长没见老。可就在孔庙长的座位的上垂手坐一小孩儿，这个小孩啊，娃娃脸儿，小眼睛溜圆，不过孔庙长对这个小孩极其的尊重。哎呀，没想到您老人家来了，不能给我叫老人家，咱俩论哥们。你看我这个话就是谦虚，对不对？但要论起来的话，咱就论武林这个辈分来说，我这个辈分比较矮，比较低，因为一般都在我爹那辈儿论，所以到我那儿不是给这叫叔啊，那个就叫大爷的。凡是，哎呀，反正您老人家来了嘛，您老人家来呀，有话呀就尽情讲当面啊。我就知道您老来了，那肯定就有事儿，是吧？您人家高寿了都啊，跟您岁数差不多吧，我也50岁多了吧。哎呀，您是真一点不见老啊。哎呦，李玉和一听，怎么的？这孩子 50多岁了，那这是练童子功啊，那不是一般人呐。况且孔妙常对这个人这么尊重，哎，您就说吧，
1: 我这儿来呀，妙常啊，是有事想跟您说说。哎，就把那件东西给我吧。
0: 哪件东西啊？
1: 就你那个七星八宝转心灯啊。我这次来就是想把这灯拿走，以免呐两下伤了和气。况且我呀也很为难。
0: 你的意思是这个事儿犯了？
1: 对。
0: 这几句话吕和听得真真切切的，他突然感觉到孔妙常摊上事儿了。那么这个小孩是谁呢？他的来的真实目的是干什么？吕和继续往下听，不听还子罢了，一听是机灵打一冷战。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李寻欢耳力之敏，目力之强，可以说冠绝天下。他实在想不到，这少年的耳朵和眼睛居然也和他同样的灵敏。这少年似乎天生有种野兽般的本能，能察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事。李寻欢向他赞许的一笑，然后朗声地说道：
6: 各位，既到了，为何不出来喝杯酒呢？
1: 道旁林木枯枝上的积雪突然刷刷地落了下来，一人大笑说道：
6: 十年不见，想不到探花郎的宝刀依然未老，可喜可贺。
1: 笑声中，一个额骨高耸、面如淡金、目光如鹰的独臂老人以大步自左边的雪林中走了出来。右面的雪林中也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6: 这个人干枯瘦小，脸上没有四两肉，像是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1: 阿飞一眼就瞧见了，这个人走出来之后，雪地上竟全无脚印。
6: 此时雪已虽然结成了冰，但冰上又有了积雪，
1: 这个人居然踏雪无痕。
6: 虽说多少占了些身材的便宜，但他的轻功之高已够吓人的了。李寻欢笑着说道：
7: 在下入关还不到半个月啊，想不到金石镖局的扎总镖头和神行无影于二先生就全都来看我了，在下的面子看来实在是不小。
1: 那矮小老人阴沉沉的一笑：
6: 小李探花果然是名不虚传，过目不忘。
7: 咱们只是13年前见过一面，想不到探花郎竟还记得我于二拐子这老废物。阿飞这才发现他竟是有条腿是瘸的，他实在想不到一个轻功如此高明的人竟是一个瘸子，却不知这于二拐子就因为右腿天生畸形残废，是以从小就苦练轻功，他要以超人的轻功来弥补天生的缺陷。阿飞倒不禁对这老人生出一分的敬佩。李寻欢微微一笑，两位既然还请来几位朋友，那为何不一起为在下引荐引荐呢？于二拐子冷冷地说道：
6: 不错，他们也久闻小李探花的大名，早就想见见阁下。
7: 说着话，树林里已走出四个人来。此刻虽然是白天，但李寻欢见了这四个人，还是不觉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四个人年纪虽然全已不小，但却打扮得像个小孩子，身上穿的衣服是五颜六色花花绿绿，脚上穿的也是绣着老虎的童鞋，腰上还扎着围裙。四个人虽都是浓眉大眼，相貌狰狞，但却偏偏要做出顽童的样子，那是嘻嘻哈哈挤眉弄眼儿，叫人见了连隔夜饭都要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最妙的是啊，他们的手腕子上、脚脖子上竟还带满了发亮的银镯，那走起道来是叮叮当当当的叮叮的之响。悄然大汉一见这四个人，脸色立刻变得铁青，突然说道：
8: 哎呀，那黑蛇不是被人杀死的，他们是被那蝎子和蜈蚣蛰死的。
7: 李寻欢的脸色也变了，沉声地说道：
6: 如此看来，这四位莫非是苗疆极乐童五毒童子的门下？
7: 四人中的黄衣童子咯咯一笑：
9: 我们辛辛苦苦的堆成了雪人，被你弄成这个样子，哼，你要赔！
7: 赔字一出口，他的身子突然是纵身而起，向李寻欢扑了过来，手足上的镯子如摄魂之灵，是响声不绝。
6: 李寻欢只是微笑地瞧着他，动也不动。
7: 那于二拐子却突然飞起，半空中迎上了那黄衣童子，是拉住了他的手，斜着飞到了一边。
6: 金狮扎猛也立刻大笑地说道：探花郎家财万贯，莫说一个雪人啊，就算金人他也赔得起的。但四位啊，却不可着急啊，先带我引荐引荐。
9: 一个红衣童子笑嘻嘻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他姓李对吧？叫李寻欢。另一个黑衣童子说道：我还知道他吃喝嫖赌抽人风样样都精通，所以我们早就想找他带我们去寻寻欢啊，找找乐子的。
6: 剩下的一个绿衣童子说道：
9: 我还知道他学问不错，种过皇帝老儿的探花，听说他老子和他老子的老子的老子都是探花。
7: 红衣童子笑嘻嘻地接着说道：
9: 这可惜呀，这小李探花却不喜欢做官，反而喜欢呢做强盗。
6: 他们在这里说别人还没觉得怎么样，阿飞却听出了神。他实在没有想到他新交的这个朋友竟有如此多姿多彩的一生。 他却不知道这些人只不过仅讲李寻欢多彩的一生，说出了一鳞半爪而已。李寻欢这一生的故事，他们就算不停地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阿飞此时没有发现李寻欢的脸上虽还带着微笑，那目中却露出了痛苦之色，像是别人只要一提及他的往事，就令他心碎。忽听院拐子沉声地说道：“你们对探花郎的故事实在知道的不少啊，但你们可听说过小李神刀绝冠天下，出手一刀力不虚发？”那黄衣童子痴痴的一笑：“
10: 出手一刀力不虚发啊，原来你是怕我被他手上那把小刀弄死，嘿嘿嘿，回去无法向我师父交代，所以才拉住我。”
6: 李寻欢微笑着说道：“但各位只管放心啊，在下的第二刀就不大怎么高明了，而一刀是万万杀不死六个人的。”
7: 他突然就沉下了脸，瞪着扎猛说道：“
6: 所以各位若是想来替诸葛雷复仇，还是不妨动手吧。”
7: 金石扎猛干笑了两声：“
11: 诸葛雷自己该死，怎么能怪李兄呢？
6: 各位既然不是为了复仇而来，难道真的是找我来喝酒吗？”
7: 扎猛沉吟着，像是不知道该如何措辞地说下去。
6: 院拐子冷冷地说道：“我们只要你将那包袱拿出来。”“
7: 什么包袱？”“
6: 不错，那包袱乃是别人给金氏镖局的，若有闪失啊，毕镖局数十年的名声就此毁之于一旦啊。”
7: 李寻欢瞧了黑蛇失身眼，眉峰往上一挑：“
6: 那包裹难道不在他身上？”“
11: 李兄这是说笑啊，我扎蒙说实话，有李兄在场，区区的黑蛇怎么能将那包袱拿得走呢？”
6: 哎，李寻欢皱了皱眉，叹了一口气：“我平生啊最怕麻烦。
7: 哎，这麻烦为什么总要找上我呢？”扎蒙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接着又说道：“
6: 只要李兄肯将那包袱发还，在下非但立刻就走，而且多少有点心意，与李兄饮酒压惊。”
7: 李寻欢轻轻地抚摸着手上的刀，突然笑了：“
6: 不错，那包袱确实在我这里，
7: 但我呢，却还没有决定是否将它还给你们。这么办，你们最好让我考虑考虑。”扎猛的脸上已变了颜色，
6: 于二拐子却抢着说道：“却不知阁下要考虑多久？”“
12: 有一个时辰就已足够了。”“
6: 一个时辰后我们还在此地相见。”
7: 于二拐子想也不想的立刻说道：“
6: 好，咱们一言为定。”
7: 他再也不说一句话，是挥手就走。黄衣童子突然咯咯一笑：“
10: 嘿嘿，有半个时辰就可以逃得很远了，何必要一个时辰呢？”
6: 院拐子沉着脸说道：“小李探花自出道以来，退隐之前七年中，身经大战小战300余战，从来未曾逃过一次。
7: 他们来得虽快，退得更快，转眼间已全部失去了踪影，只能听到那清月的手镯声已远在10余丈外。
13: 阿飞看了一眼李寻欢，
14: 那包裹并不在你手上啊。
13: 嗯，
14: 哎，那既然不在，你为何要承认呢？
13: 我呀，纵然说没有拿，他们也绝不会相信的，迟早还是难免出手一战，所以啊，我倒不如索性承认了，也免得跟他们啰嗦麻烦。
14: 既然迟早难免一战，你还考虑什么呢？
13: 我在一个时辰之内，我要先找到一个人。
14: 什么人？
13: 偷那包袱的人。
14: 你知道他是谁？
13: 昨天那酒店中有三个金石镖局的镖头，除了诸葛雷和那赵老二外，还有一个人，我要找的就是他。
14: 阿飞沉默了半晌，你说的可是那个穿着件紫缎团花袍，腰上似乎缠着软鞭，耳朵还有一撮黑毛的矮子吗？
13: 哎，你只瞧了他两眼，想不到你已将他瞧得如此仔细啊。
14: 我只瞧了一眼，一眼就足以够了。
13: 不错，我说的就是他。昨天在酒店中，只有他知道那个包裹的价值，他一直在旁边，没有人注意到他，所以啊，也只有他有机会拿走那个包裹。
14: 哦，
13: 就因为他知道那包裹的价值，所以存心要将之吞没，但他却怕扎猛怀疑于他，所以就将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哎，好在啊，我替别人背黑锅，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14: 扎猛他们知道你的行踪，自然就是他去通风报信的。
13: 不错，
14: 他为了怕扎猛怀疑到他，暂时绝不敢逃走。
13: 不错，
14: 所以他现在必定和扎猛他们在一起。只要找到那扎猛，就可以找到他了。
13: 李寻欢拍了拍阿飞的肩头，你只要在江湖上混上三五年，就没有别人可混的了。以后我们还是会有机会见面的，希望啊，我们还是朋友。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有你这样的仇敌呀。
14: 阿飞静静地望着他，怎么，你现在要我走？
13: 这是我的事情，和你并没什么关系。别人也没找到你，你为何还不走呢？
14: 你是怕连累了我，还是已不愿意和我同行？
13: 李寻欢目中露出一丝痛苦之色，却还是微笑着说道：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我们反正迟早总要分手的，早几天晚几天又有什么分别呢？
14: 阿飞沉默着，突然自车厢中倒了两碗酒，来，我再敬你一杯。
13: 李寻欢接过来是一饮而尽，慢声地说道：劝君

0: 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想笑一笑，却又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了起来。阿飞又静静地望了他良久，突然转过身，是大步而去。这时天边又渐渐落下了雪来，天地间静得甚至可以听到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李寻欢望着这年轻坚挺的身子在风雪中渐渐消失，望着地上那长长的孤独的脚印，他立刻又倒了碗酒，高举着酒杯，来，年轻人，我再敬你一杯。你可知道，我并不是真的要你走啊，只不过你前程远大，跟着我走永远没有好处的。我这个人好像已和着倒霉、麻烦、危险、不幸的事交成了好朋友，我已不能再交别的朋友了，我干下他。阿飞自然已听不到他的话了，那虬髯大汉始终就像石像般的站在一边没有说话，满身虽已积满了冰雪，却也绝没动一动。李寻欢又饮尽了杯中的酒，才转身望着他说道，你在这里等着，最好啊将这条蛇的尸体也埋起来，我呢，我一个时辰就会回来的。虬髯大汉低下了头，突然说道，我知道金石扎猛虽掌力雄浑成名，但却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少爷你在40招内就可取他首级。也许还用不着10招，那院拐子呢？他的轻功不错，据说呀暗器也很毒辣，但我还是足以对付他的。少爷啊，据说极乐同门下每个人都有几手很邪气的外门功夫，方才看他们的出手，果然和中原的武功的路数不同。你放心吧，就凭这些人我还没有放在心上。虬髯大汉面色很沉重，缓缓地又说道，少爷你也用不着瞒我，我知道此行若非极凶险，少爷就绝不会让那位阿飞走的。哎，我说你什么时候也变得多起嘴来了？虬髯大汉果然不敢再说别的了，头低得更低了。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李寻欢已走入了树林，似乎又在咳嗽着。这继续的咳嗽声在风雪中听来实在令人心碎，但风雪终于连他的咳嗽声也一起吞没了。虬髯大汉的目光中已泛起了泪光，黯然地说道，少爷呀，咱们在关外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入关来受苦呢？10年之后你难道还忘不了他，忘不了那个女人，还想见他一面？可是你见到他之后还是不和他说话的。少爷你这是爱何苦的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一走进树林，李寻欢那种懒散落寂的神色就已完全改变了。他突然变得就像一条猎犬那样清洁矫健，他的耳朵、鼻子、眼睛，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已有效的运用。雪地上、枯枝间，甚至空气里，只要有一丝敌人留下的痕迹，一丝异样的气息，他都绝不会错过。20年来，世上从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他的追踪。他的行动虽快如兔，但看来并不急躁匆忙，就像是个绝顶的舞蹈者，无论在多么急躁的节奏下，都还能保持他优美柔和的动作。10年前，他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黯然出关去的时候，也曾路过这里，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记得这附近呢有个小小的酒家，远远就可以看见那高挑的青帘，所以他也曾停下车来去喝了几斤酒。酒虽不佳，但那地方是青山绿水，春日里的游人很多。他望着那些欢笑着的红男绿女，一杯杯喝着自己的苦酒，准备从此向着十丈软红告别，这印象令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现在他想不到自己又回到了这里，经过了10年的岁月，人面想必已全非，昔日的垂鬓幼女如今也许已嫁作人妇，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也许已归入黄土，就连昔日的桃花如今已被掩埋在冰雪里。可是他希望那小小的酒家依然在。他这样想倒并不是为了要捕捉往日的回忆，而是他认为金石扎猛他们说不定就落脚在这酒家里。冰雪中的世界虽然和春风中大不相同，但他经过这条路时，心里依然隐隐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财富、权势、名誉和地位都比较容易舍弃，只有那些回忆，那些心酸多于甜蜜的回忆，就像是沉重的枷锁，是永远也抛不开甩不脱的。李寻欢自怀中摸出了那扁扁的酒瓶，将瓶中的酒全灌进了喉咙里，等咳嗽停止后才再往前走。他果然看到了那小小的酒家，那是建筑在山脚下的几间厂轩，屋外的四面都是宽阔的走廊，朱红的栏杆配上碧绿的纱窗。他记得春日里这里是四面都开遍了一种不知名的山花，缤纷绚丽，倚在朱红的栏杆赏花饮酒，淡酒也变成了佳酿。如今栏杆上的红漆已剥落，白雪上车辙马蹄纵横，还可以听到屋后有马嘶声，是随风送出。李寻欢知道自己没有猜错，扎猛他们果然是落脚在这里，因为在这种天气，这种地方绝不会有其他游客的。他的行动更快，更小心，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酒店里并没有人声。他皱了皱眉，箭一般的窜了过去。到了近前，就可以发觉这个酒店实在是静得出奇，除了偶尔有滴滴的马嘶声外，别的声音是一丝也没有。走廊上的地板已腐旧，李寻欢的脚刚踏上去，就听到吱的一声，他立刻后退了10几尺。但酒店里依然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李寻欢微沉音，轻快地绕到了屋子的后边。他心里在猜测，也许金石扎猛并没有回到这里。可是他立刻就见到了扎猛。李寻欢再一注视， 那扎猛的咽喉竟已被冻穿，杀他的人显然不愿他的血溅到自己的衣服上，所以一剑刺穿他的咽喉后，就立刻塞了个血团在伤口上。等到冰雪被热血融化的时候，血却已被冰雪凝结住了，他的尸体依然是直地的站着。倚在木兰并没有倒下去，由此可见杀他的那个人身法是多么的轻，多么的快。他一剑刺穿扎猛的咽喉后，就立刻拔出了剑，连一丝多余的力量都没有用，所以才没有碰倒扎猛的尸体。扎猛自然是准备反抗的，但等到这一剑刺穿咽喉后，他的招式还没有使出来，所以他的尸体依然是保持着平衡。哎呀，这一剑好快呀！李寻欢的脸上露出了惊奇之色，他知道扎猛成名江湖20多年，并没有吃过太大的亏。那么金氏镖局的招牌也很硬，由此可见扎猛并非弱者，但他却连反抗之力都没有，这一剑就被人洞穿了咽喉。他就算是一块木头人，要想一剑将这木头人的咽喉刺穿而不将他碰倒，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李寻欢一转身窜入了那酒店里，门上并没有挂帘子，里面也没有摆上桌椅，显见这酒店也并不想在这种天气里做生意。很宽敞的屋子里，只有靠窗旁摆着一桌菜，但菜大多数都没有动过，甚至连杯里的酒都没有喝。来自极乐童的那四个童子已变成了四个尸体，尸体的头向外，足向里，像是在地上摆了个十字。黄衣童子的足底和绿衣童相对，黑衣童和红衣童相对，右手腕上的金镯已退下落在手边，四个人的脸上还带着狞笑，咽喉竟也是被一剑刺穿的。再看于二拐子，已倒在角落的一个柱子旁，他的双手紧握，似乎还握着满把的暗器，但他的暗器没有发出，他也被一剑刺穿了咽喉。李寻欢也不知道是惊奇还是欢喜，低声地说道：哎呀，好快的剑呐、啊！真是把好快的剑啊！这是谁呢？如果是两天以前，他实在是猜不出普天之下是谁有这么快的剑法。就是昔年早称当代第一剑客的天山雪英子的剑法，虽清洁飘忽见长，但出手绝不会有如此的狠辣。何况自从鹰愁剑一役之后，这位不可一世的名剑客已封剑归隐，到如今只怕也是埋骨在天山绝顶远古不化的冰雪下了。那么至于昔日纵横天下的名侠，像沈浪、熊猫儿、王林花，据说早已买舟入海，去寻海外的仙山，久已不在人间了。何况他们用的都不是剑。那么除了这些人之外，李寻欢实在想不出这世上还有谁的剑法如此之快。直到现在，李寻欢知道是还有这么一个人的。谁呢？就是那神秘孤独而忧郁的少年阿飞。李寻欢闭起眼睛，仿佛就可以看到阿飞，他寂寞地走入了这间屋子里。那么极乐童的护法童子们就立刻迎了上去，将他包围。但他们的金镯刚退下， 面上的狞笑还没消失，阿飞的剑已如闪电毒蛇般的将他们的咽喉刺穿。边上的院拐子在一旁想发暗器，他的轻功和暗器成名于天下，手脚自然极快，但他的手刚抓起暗器还没有发出，噗，剑已飞来，是一剑穿喉。哎呀，想到这儿，李寻欢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玩具，玩具居然能杀人，居然还有说他那把剑像玩具。他突然发现呢，这柱子上用那剑尖磕出一行字来，上边写道：你替我杀了诸葛雷，我就替你杀这些人，我不再欠你的债了，我知道一个人绝不能欠债。看到这里，李寻欢不禁苦笑地说道：哎，我只替你杀了一个人，你却替我杀了六个。你知道一个人不能欠债，为何要我欠你的债呢？他又接着往下看下去：我替你杀的人虽多些，但情况不同，你杀的一个足可以抵上这六个，所以你也不欠我的，我也不愿别人欠我的债。李寻欢看到这儿失声的笑了：你这笔账算得太不精明，看来以后啊，你做不了生意啊。柱子上只有这几句话，却还有个箭头。李寻欢立刻顺着这个箭头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刚一进门就听得一声惊呼：哎呀，有把很亮的剑，这个剑尖正指着他，剑尖在微微的颤抖着。握剑的是个很发福的老人，胡子虽还没有白，但脸上的皱纹也很多，可见的年纪已不小了。这老人手握着剑，对着李寻欢大声地说道：你是什么人啊？说说呀。他虽然尽量说得大声些，可是这声音偏偏有些发抖。李寻欢突然认出他是谁了，微笑地说道：怎么你不认得我了？老头只是在摇头。可是我却认得你呀，你是这里的老板，十年前你还陪过我喝过几杯酒呢。老人眼中的警戒之色随意少了，双手却还是紧握着剑把。客官贵姓？木子李。老人这才长长吐了口气，手里的剑也当的落在地上，展颜的说道：哎呀，原来是李探花，老朽已在这里等了半天了。怎么，你等我？
1: 是啊，方才有位公子英雄啊，杀了很多人，都是恶人啊，却留下个活的，交给老朽看守，说是有位李探花就要来的，要老朽将这个人交给你。如果此间出了什么差错，他就会来要我的命。
0: 那么那个人呢？
1: 在厨房里。
0: 厨房并不小，而且居然很干净。果然有个人被反绑在椅子上，长得很瘦小，耳边还有一撮黑毛。李寻欢早就想到阿飞就是要将这个人留给他拷问的，但这个人却显然还没想到会见到李寻欢，目光中的惊惧之色更浓了，嘴角的肌肉也在不停地抽搐着。 却说不出话来。阿飞非但紧紧地绑住了他，还用块布堵住了他的嘴。他显然是怕这个人用威胁利诱的话来打动这个老人，所以连嘴都给堵上了。李寻欢这才发现阿飞居然还很细心，但他为什么不索性点住这个人的穴道呢？李寻欢手里的刀光突然一闪，只不过是挑去了这个人嘴里的那块布，这个人几乎被吓晕了。他想求饶，但嘴里还是发麻，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李寻欢没有催他，却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又请那老人将外边的酒全部的搬了进来。他倒了杯酒喝下去，才微笑地说道：朋友，贵姓啊？那人的脸已发黄，用发干的舌头舔着嘴唇。
1: 在下洪汉民。
0: 我知道你喝酒的，喝一杯吧。他居然又挑断了这个人身上绑的绳子，倒了杯酒递过去。这个人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用力捏着自己被绑着发麻的手臂，既不敢伸手来接这杯酒，又不敢不接。李寻欢笑着说道：
1: 如果有人请我喝酒啊，我从来不会拒绝的。
0: 洪汉民只有接过酒杯，他的手指抖，虽然总算喝下去了半杯酒，还有半杯却洒在了身上。李寻欢看在眼里，叹了口气：
1: 哎，可惜啊，真可惜。
0: 你如果像我一样找把刀来磕磕木头，以后那手啊就不会发抖。雕刻呢可以使人手稳定，这就是我的秘诀。他又倒了两杯酒，笑着又说道：家人不可唐突，好酒不可糟蹋，这两件事儿你一定要牢记在心。洪汉民用两只手端着酒杯，还生怕酒泼出去，赶紧用嘴凑上去将一杯酒全喝了个干净。李寻欢接着说道：
1: 很好啊，我一生别的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这两件事儿，现在已全都告诉了你，你应该怎么来感谢我呢？
2: 在下我这个……
1: 你也用不着做别的事儿，只要你把包裹拿出来，我就很满意了。
0: 洪汉民的手一抖，幸好杯子里已没有了酒，他长长的吸了口气。
2: 啊，包裹？什么包裹呀？
1: 怎么，你还不知道？
0: 洪汉民脸上还尽力地挤出一丝微笑来。
2: 在下真的不知道啊。
1: 我总以为喜欢喝酒的人都比较直爽，可是你实在令我很失望啊。
2: 李大侠，只怕是误会。在下的确……
0: 李寻欢听到这儿，突然把脸沉下来。你喝了我的酒还要骗我，把酒还给我吧。
2: 好，是，在下这就去买。
1: 我只要你方才喝下去的两杯酒，别的酒我不要。
0: 洪汉民愣住了，用袖子擦了擦汗。
2: 啊，但……哎呦，李大侠呀，这酒已喝到肚子里了，这怎么还呢？
1: 这倒容易，
0: 刀光一闪，小刀已抵住了洪汉民的胸膛。
1: 酒既然在你的肚子里，我只要将你的肚子抛开不就行了吗？
2: 哎呀，李大侠何必开小人的玩笑呢？啊，
1: 你看我这像是开玩笑吗？
0: 他的手稍稍用了些力，将小刀轻轻地在洪汉民的胸膛上这么一刺，想将他的胸膛刺破那么一点，让他流点血。因为只有懦夫才会说谎，而懦夫一看见自己的血就会被吓得说出实话来，这道理谁也不会比李寻欢更清楚。 谁知道这个刀尖刺下去，竟好像刺在了石面上。洪汉民还是满脸假笑，似乎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李寻欢目光闪了闪，手已停了下来，心中暗想：这懦夫居然刀枪不入。那么李寻欢居然也并没有吃惊，他反而微笑地说道：你在江湖中混了已有不少时候了吧？洪汉民想不到他突然会问出这句话来，愣了愣，陪笑地说道：已有20年了。那么你总该知道江湖中有几件很神奇的宝物，这些宝物虽很少有人能真见得到，但却已传说了多年。那么这其中呢，就有一件，就是……他眼睛盯着洪汉民，一字字又接着说道：就是金丝甲。据说此物刀枪不入，水火不伤，你既已在江湖中混了20年，总该听说过吧。洪汉民的脸已经变成了一块擦桌子布，他跳起来想逃，他的身法并不慢，纵身就到了门口。但是正要他窜出门的时候，李寻欢已站在了门口了。洪汉民咬了咬牙，一转身就解下了那条亮银链子枪。这银光散开，链子枪毒蛇般的向李寻欢刺了过去。看来他在这条枪上至少已有20-30年的功夫，这一招刺出，软软

0: 短的链子枪竟被抖得笔直，是带着劲风直刺李寻欢的咽喉。只听得当的一声，李寻欢只抬了抬手，他手里还拿着酒杯，就用这酒杯是套住了枪尖，也不知怎么的，枪尖竟没有将酒杯击碎。李寻欢笑了，以后若再有人劝我戒酒，我一定要告诉他喝酒是也有好处的，而且这酒杯还救过我一次命。洪汉民就像石头般的愣在那里，满头汗落如雨。你若不想打架，就将身上那个金丝甲脱下来作为酒资吧，那勉强也抵得过我两杯酒了。
1: 你真要？
0: 我倒并不是真的想要这件东西，你能趁我不备将包裹偷走，也算你的本事，但你却不该对别人说这包裹是我拿的。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被人冤枉。
1: 不错，真不错，这包裹是小人拿的，包裹里的确就是金丝甲，可是
0: 他非但急得说不出话来，连眼泪都要快急了出来。李寻欢继续说道，这金丝甲虽然是防身至宝，但你得了又有什么用呢？你就算穿着十件金丝甲，我一刀还是可以要了你的命，你何必为了他拼命呢？哎，世间的宝物啊，你记住，唯有得者居之，这件东西更不是你们这种人应该有的。你把它送给我，也许啊你还可以多活几年。
1: 小人也知道不配有这种东西，但小人也并不想将它据为己有。
0: 怎么，难道你本来就想它送给别人吗？送给谁啊？洪汉民咬着牙，连嘴唇的血都被咬了出来。李寻欢悠然地说道，我有很多法子能要人说实话，可是我呢并不喜欢用，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逼我用出来，听明白了吗？
1: 好，我说。
0: 好吧，你最好从头说起。
1: 李大侠可知道有个神偷带武吗？
2: 这种下午门的小贼呀，李大侠也许不会知道的吧。
0: 我非但知道这个人，而且呢还认得他。这个带武嘛，他的轻功和手上的功夫都算不弱，而且这个人酒量也很不错。
1: 这金丝甲就是他不知在哪里偷来的。
0: 哦，那么又怎么会到你们的手上呢？
1: 他和诸葛雷本来也是老朋友，我们在张家口遇见他，我们就在一起喝酒。他大醉之后，这个戴武呢就把这金丝甲拿出来吹嘘。哎呀，他拿这东西让大伙看，大伙儿都挑起大拇哥。诸葛雷呢瞧着眼红，就、
0: 李寻欢板着脸的问道，你们既然做得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难道还不好意思说出来吗？
1: 好，戴武明知这金丝甲现在是江湖中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宝物，他既然身怀此物，本不该喝醉的。
0: 他并不是不该喝酒，而是不该交错了朋友。听了这句话，洪汉民的脸白了，由白居然也变得有些发红。这金丝甲虽然号称是武林三宝之一，其实啊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听明白了吗？ 因为除了两个势均力敌的高手相争时用得着他之外，一般的人得到他还是难免送命。我倒不懂他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抢眼了呢？这其中是否另有原因？说吧。
1: 不错，这其中的确有个秘密。其实啊，这秘密现在也不能算是秘密了，因为他刚说到这儿，
0: 这酒店的主人已端着两壶酒进来了，陪着笑说道：刚温好的酒啊，探花大人先喝一杯再说说话。李寻欢苦笑着说道：你若想我下次再来照顾你的生意啊，最好再也莫叫我这个名字了。我一听这四个字，连酒都喝不下去了。酒杯还在他手里，他满满倒了一杯，只觉一阵酒香扑鼻而来，他脸色立刻又带出了笑容。
2: 好酒啊，真是好酒。
0: 他将这杯酒喝了下去，又弯下腰咳嗽了起来。老人叹息着挪了把椅子过来，扶着李寻欢坐下，边扶李寻欢边说道：
2: 哎呀，咳嗽最伤身子，你一定要小心些呀，要小心些啊。
0: 他苍老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微笑，接着又说：
2: 但这酒啊专治咳嗽，客官你喝了以后保管不再咳嗽了。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哦，
2: 酒如果能治咳嗽，就算是十全十美了。
0: 你也喝一杯吧。
2: 不不不，我不喝。
0: 为什么呢？
2: 卖饺子的人宁可吃馒头也不愿吃饺子，卖酒的人难道宁可喝水却不喝酒吗？
1: 我平常也喝两杯的，不过可是这壶酒却不能喝。
0: 他呆着的目光竟也变得锐利狡黠起来。李寻欢却似未曾留意，还在微笑地问道：
2: 为什么？为什么这壶酒不能喝呀？
0: 老人盯着他手里的小刀缓缓地说道：
2: 因为呀，喝下我这杯酒后，只要稍微一用真力，那酒里的毒就立刻就要发作，七窍流血而死。

0: 李寻欢张嘴结舌，似已呆了。这时洪汉民是又惊又喜，站了起来。
1: 哎呦，想不到你居然会来帮我的忙，我呀日后必定要重重酬谢呀，谢谢你老。
0: 老人冷冷地看着他，你不必谢我。
1: 前辈，真人不露相，莫非也要？
0: 他嘴里说着话，掌中的链子枪已经飞舞而出。就看老人一声震喝，佝偻的身子竟似突然暴涨一尺，是左手一反，已抄起了枪头，厉声地说道：“就凭你也敢跟我老人家动手？”这胆小怕事的糟老头子在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样，连一张脸都变得是红中透紫，是隐隐有光。洪汉民看着这种奇怪的面色，突然想起个人来。
1: 啊，哎呦，前辈饶命，哎呀，前辈饶命，小人不知道前辈就是。
0: 他求饶已迟了，呼声中老人的右掌已击出，只听得就这么一声响，洪汉民的身子竟被打得飞了出去，缠在手上的链子也断成了两截，鲜血一路溅了出来。他身子邦当一声撞到墙上，恰巧落在岸旁的大铁锅里。
1: 哎呀，
0: 这一掌的力道实在惊人。李寻欢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哎，我早就说过，你有了这件金丝甲，反而会死得快些。”老人将那半截链子枪甩在了地上，出神地望着洪汉民的尸身，脸上的皱纹有一根根地展现出来。李寻欢低声地说道：“你已经有20年没有杀人了吧，是吗？”老人转过身望着他：“但我并没有忘记如何杀人，是吗？你为了这种事儿杀人值吗？20年前，我不为什么也会杀人的。但现在已过了20年，你能躲过这20年并不容易。哎呀，若为了这件事儿将自己的身份暴露，岂非划不来啊？怎么，你知道我是谁了？哈哈哈哈哈！你别忘了，紫面二郎孙奎在20年前是多么出风头的人物。居然敢和江南72到水陆码头的总瓢把子的妻子私奔，哈哈哈哈哈哈！这种勇气，我李寻欢实在是佩服啊！此时此刻，李寻欢，你竟敢还出言不逊？不，错！你莫以为我这是在讽刺你。一个男人肯为自己心爱的女子冒生命之险，赴天下之诽谤，甚至不惜牺牲之一切，这种男人至少已不愧是个男人。我本来的确对你很佩服的，可是现在我却失望得很呐。因为我想不到紫面二郎居然也是个鬼鬼祟祟的小人，只敢在暗中下毒，却不敢以真功夫和人一决胜负。孙奎怒目望着李寻欢，还没等说话，突然有一个人说道：“
2: 哎呀呀呀呀呀，这你可别冤枉了他啊！这下毒啊，也要有学问的，就凭他。”还没那么大的本事。
0: 这是个女子的声音，李寻欢听了听，微笑着说道：“不错，我早该想到这是蔷薇夫人的手段了。哎呀，我李寻欢能死在20年前名满江湖的美人手上，
2: 倒也不虚此生。那声音又接着说道：好会说话的一张嘴啊，啊，我如果是20年前遇到了你，只怕就不会跟他私奔了。说话中有人拧着腰走了出来。过了20年之后，这个女人并不显得太老，眼睛还是很风情，牙齿也还很白，可是她的腰，她实在已经没有腰了，整个人就像一个并不太大的水缸，装的水最多也只不过能灌上2亩田而已。李寻欢的表情看来就像是刚吞下一整个鸡蛋。这就是蔷薇夫人，他简直无法相信。美人年华逝去本是件令人惋惜令人伤感的事，但他若不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双十年华，还拼命地想用束带绷紧身上的肥肉，用脂粉掩盖着脸上的皱纹，那就非但不再令人伤感，反而令人恶心可笑。这道理本来再也明显不过，奇怪的是，世上大多数女人对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也许是故意拒绝知道。蔷薇夫人穿着件红缎的小片儿，梳着挽子发，远远就闻到了一阵阵桂花油的香气。她望着李寻欢笑着说道：
3: 哎，好一位风流探花郎，果然名不虚传呢、啊、我已经有20年没有瞧见过这么神气的男人了。哎，可是20年前，哎，20年前呢、啊、我们家里却总是高朋满座，那时候江湖道上的少年英雄风流剑客，哪一个不是想来拜访拜访我呢？只要能陪我说上2句话，看我那么一眼，他们就好像啊吃着人参果似的，开心的要命。你不信，哼，你问问他好了。
2: 孙奎沉着脸抱定主意不开口。李寻欢望着蔷薇夫人脖子上那像风中蔷薇般的抖动的肥肉，再看了看孙奎，暗中不禁叹息。他已看出这个老人这20年的日子并不好过。蔷薇夫人又叹了口气说道：
3: 哎，可是这20年来呀、啊、实在把我憋苦了，每天躲在屋子里连人都不敢见，我真后悔怎么跟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逃走的。
2: 孙奎忍不住长长叹息了一声：
0: 哎，谁不后悔，谁是王八蛋。
2: 蔷薇夫人叫了起来，跳着脚说道：
3: 你在说什么呢你啊，你在说什么，你说。老娘放着好日子不过，跟你这个王八蛋到这鬼地方来受苦，你说说我，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被你糟蹋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好后悔的啊，你说呀你呀。
2: 孙奎鼻子里直抽气儿，嘴又紧紧地闭了起来。蔷薇夫人接着说道：
3: 探花郎，你说这种男人他是不是没有良心啊？早知道他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时我还不如死了好。
2: 他拼命地用手揉着眼睛，只可惜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揉出来。李寻欢笑着说道：
0: 幸好夫人没有死啊，否则在下就真的要遗憾终生了。
3: 啊，真的吗？你真的那么想见我？
0: 自然是真的，
2: 像夫人这样的胖美人儿，到哪里才能找到第二个呢？蔷薇夫人的脸都气白了，孙奎在边上忍不住笑了起来。
0: 李寻欢接着说道：其实啊，夫人得到这件金丝甲也没什么用，因为就算将夫人分成两半， 也穿不上它。
2: 你，哎呀，气死老娘了啊！我告诉你，李寻欢，我如果让你死得痛快了，我就对不起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啊喂，阿里阿里阿里，你要来跟我做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 CFA 中国支队金华国际足球邀请赛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展开争夺，国足全场24次攻门无果，0-0战平泰国 U23， 国足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ATP 250斯海尔托亨博斯战首轮，张之臻7-6、5-7和6-1战胜美国球员布鲁克斯比，拿下本赛季草地巡回赛正赛首胜。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复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国际足联正式确认入选本届世界杯裁判名单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将被拒绝进入美国，因此无法在此次赛事中继续执法。目前各参赛队的世界杯热身赛即将陆续结束，相关机构也更新了最新的世界杯夺冠赔率，西班牙仍然是夺冠最大热门。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0: 气象一零二一，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北风2-3级，雷雨阵风是7-9级，最低温度16-18度，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济南市18-29度，青岛18-24度，淄博15-19度，德州15-28度，潍坊16-30度，济宁16-32度，临沂17-31度，菏泽20-32度。